0: 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
1: 潇洒
0: 走一回。

0: 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克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叔叔，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
3: 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酷暑里的纳凉，当我们耳边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是不是顿时感觉身边好像真的下降了两三度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什么？音乐经由你的耳骨，经到了你的听觉神经，再传导到了你的大脑当中，自然给你传递了一份音乐的清凉在。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看到了是谁发来的那样一张荷塘的照片，老家有一片荷塘，荷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这样静静地盛放着，然后当荷花开出来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荷塘的那个颜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地方。

0: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啊。那除了小雨之外，我们连线到了一位科技发烧友刘晶，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聊哎这些必备的科技产品，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欢迎刘晶，跟大家打声招呼。
4: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觉得哎哪些毕业季的这些好物推荐，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笔记本电脑啊，就是大家就按需选择就行了，因为这其实这也算一个大件，我们说的三大件，就是电子三大件。那除了笔记本电脑，我觉得手机可能也是大家必备的了哈，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反正我上学那会儿这个高中毕业就换了部手机啊，那这个手机在选择的时候，其实现在真的我觉得市场上的这些产品琳琅满目，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怎么说呢擅长的地方哈。那刘晶有没有这个跟大家推荐的一些东西产品？
4: 现在作为手机来讲，现在无非就是智能机就是两大阵营嘛，一个是苹果的 iOS， 一个是安卓，就是有很多品牌都在安卓这一边，像咱们国产的华为啊，然后小米啊 ，OPPO、VIVO， 包括国际上的三星等等等等，这些品牌都是在安卓阵营。其实，今年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可能正好是大家换机的一个好时间，
2: 是
4: 因为
2: 年终嘛，
4: 年终，如果说你不追求极致性能的话，因为正好是，在新产品在今年的9、10月份发布的一个前夕的时间，而且这个又赶上了最近的一些促销季，所以说价格上最近应该说是，购买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2: 对，优惠力度是特别大的。
4: 对对对，然后在选择上，我觉得，无非也是跟笔记本一样，看你最终的需求。如果说你对摄影或者说对这个拍摄就是摄像有感兴趣的话，那么最近我们像安卓的很多手机在拍摄上都下了很大的猛料。那几乎就是例如说跟卡尔蔡司的合作，例如说跟那个这个就很多像原先的相机厂商的合作，那就是说他们会把一些原先属于高端卡片机甚至说是微单的一些技术下放到手机上，那么让你在手机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拍摄效果。但是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说到另外一边就是苹果这边，那它呢主打的就是还原，也就是说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你得到的成片。那在色彩还原和这个细节还原上，我觉得我还是更倾向于苹果。如果说像很多女孩子，她可能更希望我美颜，
2: 哎，拍照
4: 好
2: 看
4: 一点，拍照更好看一点，可能有瘦脸，可能会能够去掉脸上的一些瑕疵。那我可能大家更推荐，我可能更推荐一些在这个影像算法更优秀的一些安卓系列的手机。
2: 没错啊。
4: 那么对，如果说确实对这个细节脸部细节要求更多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种有这种算法加持的一些安卓手机。
2: 其实从这个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这个科技类产品的这个使用者或者发烧友啊，就没有刘晶这么专业，但是我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讲啊，就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就可能感觉，比如说这个苹果的手机，它从拍照或者是视频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更加的顺畅流畅，然后它对于色彩的还原度，是事物本身的色彩还原度或者细节还原度可能更高。但是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卓手机，比如说像对小米啊华为啊这一类的手机，我觉得它从拍照的角度 更受女生朋友的欢迎，因为它的首先它的这个像素也是很高的，而且比如说像小米还会跟莱卡这样就旗舰机还莱卡的一个合作，就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把手机变成了一个相机，而且它加上那些套件使用的话，这个出片效果真的不输和专业的相机，非常的好，而且它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自身的算法，比如说人像的模式啊，然后这个比如风景的模式等等等等，就你拍出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
3: 嗯，
2: 而且我会发现从使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夜景，从就拍夜景的这个使用场景上，可能安卓机更厉害一些。啊，我反正出这个出片效果会更好一些，
3: 就是、个人的、
2: 个人感受啊。
4: 就是个人感受，就是说很多的安卓机它可能通过更多的算法，
2: 嗯，
4: 甚至说有的像有些机器，它说它可以去拍摄一些月亮这种天体，
2: 嗯，
4: 那它可能会通过算法进行计算，给你算出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来。
2: 嗯，
4: 但是苹果这边它可能更多的是把你眼睛所见即所得的东西还原出来，
2: 哎，是
4: 我更符合你眼睛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2: 是所以说这个
4: 一个选择，
2: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按需去选择啊。包括我觉得女生朋友们对于，尤其是女生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相机，哎，就是你出片效果好不好，包括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做一些自媒体的东西。那

0: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按需的选择啊。
1: 尤其到了新的校园，要分享一下自己。
0: 对，
2: 如果是自媒体的话，我是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对4K 高清拍摄，
0: 视频拍摄
2: 足够对，而且是长时间的视频拍摄有足够的需求的话，那可能我会更建议你去选择苹果，因为安卓的部分机型它现在在 4K 长时间拍摄的时候会过热，这个是很多，对，它是很多机型现在目前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 4K 高清拍摄，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目前来讲，苹果这边在 4K 高清拍摄上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1: 我带大家问个问题吧，因为毕竟咱们大家就是学生，学生党嘛，咱们可以说学生党，他要入学了，那你对大家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这个机器是一定我要买个旗舰吗？还是我就够用我就可以了？
2: 其
1: 实没有必要一定要买旗舰，对吧？
2: 我觉得手机现在是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的，就是更细分的领域，因为手机的竞争现在越来越趋于白热化，所以说各个厂商都在细分自己的领域。我觉得选择一个
1: 适合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
2: 对，适合自己使用需求的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就是平时我可能就是拍摄，那我们可能专注一些在算法上，在拍摄效果、成像效果上比较加持的这种设备就可以了。
1: 就是
2: 如果
1: 说
2: 我平时玩游戏，
1: 可以拍一下老师的笔记啊，然后那做个保存啊，其实应该就够用就可以了。然后也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下什么旗舰型的那种，是吧？
2: 没错。
0: 好，
2: 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人买旗舰型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用到这些旗舰型的一些
0: 功能，
2: 对，就没有用到这些功能。而且像玩游戏的话，你还要考虑它的散热，
0: 对，
2: 所以说针对于你的需求，选择不同领域的不同型号的手机其实是最好。
0: 是，那同理，其实平板电脑这个对于学生党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我觉得，因为手机可能因为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不管是这个这个衣食住行，我觉得都是需要手机的。但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机都能够满足。当然，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拍照功能，或者是一些办公功能，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玩游戏啊，或者是视频处理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性能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个旗舰机，那其他的其实可以都可以满足了。那在平板电脑的选择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呢？
2: 平板电脑我觉得也是根据你的需求，例如它也分高端的像 Pro 系列，然后如果说有我们如果说这个平板电脑的大系列的话，那就是假设说像 iPad， 它有 Pro 系列，有 Air 系列，然后有普通的数字系列，那还有它的 mini， 那它我觉得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例如说 Pro 系列，它在拍摄呀，它在这个成像效果上，包括它的屏幕的高刷上面，那么我觉得都已经达到了目前平板电脑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另外它还会配备它那种磁吸式的悬浮键盘，可以说是
0: 就当成一个小电脑用了，
2: 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那种感觉了，它可以说已经，以前我们老笑话说平板电脑是不是就是
0: 一个比较鸡肋，一个刷剧神器啊？
2: 这刷剧神器，或者就是说叫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就是买后我们可能就看电视了。但实际上，像 iPad Pro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概念了。例如说，在上个月它的苹果的像 Final Cut。还有几个视频的剪辑软件都已经登录到了 iPad Pro 的这套系统里面 ，iOS 系统里面，那你已经可以通过iPad Pro 进行剪辑，非常精准的、非常精细的 4K 的片子的剪辑。那么另外就是它跟苹果这个生态的协作，我觉得是几乎于完美的。那像 Air， 那它可能更适用于在影音方面需求比较强。然后呢，有一些属于终端偏上的这种使用需求，数字系列就是 iPad， 就是 iPad 后面是跟着数字的这个系列，我觉得可能更适合那些预算上比较紧张，但是呢又想有一个大屏的 iPad 来进行简单的。

0: 些操作，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个 iPad 数字系列。
1: 嗯
0: ，mini， 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手掌机，一个掌机，一个掌机的游戏机，
1: 就是更方便
0: 了。很多人吧。
1: 嗯，
0: 对，其实买 mini 其实就是为了打游戏。
1: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平板电脑对于学生党来说，就是千万不要像刚刚刘晶说的一样，就是你买来，哎，说的很好，就是你向父母要钱、或者是买预算的时候，哎，说的特别好，我要这个办公学习等等等等，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哎，就是为了这个刷剧了。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其实现在真的，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些呢？其实就是平板电脑它的使用用途对于学生来讲，比如说你上课记笔记，然后包括像这个就是一些电子的，你直接就在那儿，这个
2: 拍照就可以了，
1: 对，拍照图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种无纸化办公，包括无纸化学习的一种很好的生产力工具。
2: 嗯、
1: 包括像刚刚刘晶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些旗舰机，你做一些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视频剪辑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啊、比如说一些这个 Windows 系统的这个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其实也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5: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
6: 我给大家做个总结吧，相对来说给你们大家做个总结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平板的选的时候你是有一定的学习的需求，我建议大家是购买苹果的，因为这个从我们实际的使用来说，像我的孩子他在很多软件上，安卓在那软件兼容上有一点稍稍的问题，因为它的生态来说相对要复杂一点，有些软件兼容经常有问题，在苹果上相对就好得多，比如说它死机啊，比如说它那个软件连接上面会问题比较少。如果你是这个需求，你就买苹果的。如果你说你对它要求可能更宽泛一点，你可以考虑安卓。
5: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
6: 方面，
5: 其实大家就是还是从这个需求上啊，包括你的预算上去进行一个考虑。好，那再一次感谢刘晶给我们的从科技产品的角度啊，这也是我们大家说的毕业生的一个大头啊，做了一些一定的推荐，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性能选择或者需求去进行自己的适当的购买。好，再一次感谢刘晶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7: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好，那刚刚其实这个说完了这个科技类的啊，就是其实生活当中不光只有这科技类产品啊，而且我们说的这么多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就是买贵的
6: 买
5: 好的，就我真的是觉得是按需，然后能够让它变成一个这个真的是生产力工具来帮助自己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工作。好，那除了这个科技类产品，那小雨在生活上还有没一些
6: 推荐一个东西，跟这个刚才也相关、
5: 学习类的。
6: 刚才咱们说到这儿，学习类的，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叫喵喵机。
5: 喵喵 机，
6: 对，对，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喵喵机。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错题打印机。它这个东西很小，就一般比一个小的方盒子大一点儿。它其实是一个热敏打印机，它连接到手机的那个软件上面，它有一个题库。这个呢其实很多就是现在上学的孩子家长都给他买了，还有包括很多考研的人也用了这个，你看这两个差距非常大中间。它其实很多就是什么，你从网上找来的一些笔记，还有一些你收集来的资料，它很容易的就帮你打印出来，然后你可以贴在你那个本上，它有的那个打印纸就自带粘贴的就是很容易帮你总结这个东西，还有一些错题，比如说找讲义都非常容易。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东西，
5: 喵喵机。
6: 喵喵机，
5: 这个我还是真没用过，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实用的一个
6: 方式，听起来很可爱。对，
5: 而且它是那种可涂改式的便利贴，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对对对对，它其实打印出来它直接打印的那个东西就带那个粘贴的功能。对，
5: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燕林说了，也需要一个定制光盘来记录毕业典礼，包括我们刚刚说毕业旅行的那些精彩瞬间。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可以推荐的哈。然后其实刚刚说的燕林也说了，像瑜伽垫啊，隔音耳机啊，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必需品。我觉得还真是。
6: 对
5: 啊，比如说这个隔音耳机，都不是隔音耳机，隔音耳塞、
6: 降噪耳机，
5: 这个降噪耳机、
6: 降噪耳机和耳塞，
5: 耳塞
6: 两个东西
5: 都需要。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很多同学可能在高中之前都是这种走读的形式，就住家里，没有这个集体生活。
6: 集体生活，
5: 但是如果你有集体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 就指不定你的室友就是一个
6: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5: 对，爱打呼噜，或者是这个噪音比较大，或者是如果你又是一个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
6: 的
5: 朋友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需品啊。啊，再看看大家说了什么。米迪说了，这个洗漱用品到了大学再买呢就会比较贵，有的同学呢在大学之前都没有住过宿舍，建议假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自理能力，可别到了学校啥也不会干。
6: 对，
5: 就像刚刚说的嘛，就是高中之前没住过校，然后真我身边还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当时大学的那个室友，他就是明显感觉之前就没住过校，然后一些生活上的这个
6: 最基本的
5: 能力也具有，但是可能不太熟练，有的时候就会问我们，比如说这个洗衣机手洗衣服的时候，这个污渍怎么能去除的干净 啊也不是怎么洗，还是会洗的，就是可能这些生活的小妙招也是需要积累的，我觉得这也是这
6: 个
5: 假期可以有的一个规划啊。然后七七五八说了，这个像充电器啊、手机啊什么的，这些应该都必备。然后敏迪还说了，像创可贴啊、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跌打损伤药、胃药等等等等常见的用品，尤其是大学生住校的时候是必备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别备太多，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
6: 过期了，
5: 对，不是能够及时的特别用到的，但是有
6: 稍微
5: 需要的时候还是。

0: 是要有的，比如尤其是男生可能跌打损伤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喷雾啊，这个或者是膏药你就常备，因为这个保质期比较长嘛，
1: 还有一些肠胃药这肯定要备的，
0: 对，肠胃药啊，包括一些这个退烧药止疼药等等等等，就提前的规划啊。然后7758还说了要准备一些日常的生活小物件，有的时候想不到，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准备会比较好啊。包括还说要学一下车，因为毕竟有一个车本或者是有一辆车会比较方便。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假期大家尤其是考生们可以去进行准备的啊，因为这个长假嘛，你除了旅行，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准备这些电子产品的物件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物件等等等等，都是需要的之外呢，
1: 怎么也得学习点生活技能。
0: 对，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啊，尤其不一定是书本上的学习了，这个技能学习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就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考一个车本，这也是我身边包括很多朋友在高考完之后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提上的计划
0: 啊。而且我觉得这是你越早考越好，
1: 对，
0: 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如果说大学，步入大学之后有这样的假期，一个自驾游啊，有这个自驾游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开车，你会发现你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主导者，你就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是吧？所以说，
1: 确实是的，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尽早去考，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大块的时间真的不多。啊，就是后面你会发现你拖，我有朋友那是拖了一两年，最后那个科目一可能那个考试都过期了，还要
1: 重
0: 新再去考这个理论课的这些知识，其实是比较麻烦的。你会发现早考早轻松，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8336说了可以推荐一本好书，在这个假期可以读一读，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可以去用一用。然后这个Malik 这位朋友说了，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带现在人工智能转写的录音笔，对于整理课堂笔记和资料都特别的有用，而且事半功倍。哎，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几个大件电子产品之外，这个录音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因为多说一两句，其实跟高中课堂、初高中的课堂和大学的课堂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我觉得初高中的课堂更多的是老师去把知识去喂给你，去就是直接给你，
1: 而且老师会反复的追你。
0: 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硬塞给你的一个过程，就我们跟小孩喂饭一样啊，有点这样的感觉。但是到了大学课堂，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可能更多的需要自主性。这些东西老师在课堂上只讲一遍，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也是书本上没有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更多的是比如说导师的一些课外的补充啊，包括这个实力经验的分享等等等等。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觉得刚刚这位朋友说到录音笔也是非常实用且好用的。当然现在很多的电子产品，比如说平板电脑啊，手机啊，都有这样的录音设备，但是有的时候出来的效果可能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买一个带这种人工智能直接语音转文字的这种机器的话，你会更好的去整理笔记，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好物推荐，而且是未来真的是能用得到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转写其实特别的方便，
1: 而且还很准，
0: 对，就是不像原来你录下来之后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敲，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录音包括
1: 它直接就帮你转换成文本了，
0: 对，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记者也会现在用这样的产品，就是原来可能需要把这个录音文件自己整理出来啊，
1: 听着然后再打一遍，
0: 对，
1: 现在
0: 一是准确率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定的风险，二呢就是你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现在这样的工具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好物。然后刚刚也有朋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在比如说平板电脑啊或者是电子产品上的一个使用心得，墨珠子就说了啊，女儿呢非常喜欢美术，买的就是新版的这个 iPad Air 啊，用的是 M1 芯片，也是配备了那个触控笔，真的非常好用啊。其实这样刚刚推荐的都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生产力工具，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品牌，追求这个牌子，
1: 对，
0: 或者是跟风我去买这样的产品，然后买回来发现 我花了这份钱只是用到了它最基础的
1: 一部分功能，
0: 哎，比如说这个屏幕显示、拍照等等等等这样的功能，其实这样的就没必要了。
1: 嗯，
0: 所以说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按。

0: 到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就是我真的能够用得到，或者是我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想走这个设计类的专业啊，或者是这个视频编辑类的和传媒类的专业啊，我用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生产力工具啊买回来，我觉得物尽其用是非常重要的。那小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必备好物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
1: 我其实也是跟娇娇一样吧，跟大家做个提示，就是如果你想学艺术类的，其实你可以考虑那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比如说像苹果的产品。如果你不是这个艺术类，我大多数的用途场景是比如笔记啊，然后整理啊，查询啊，其实可以考虑就是相对来说轻薄一点，然后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小一点的。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平板和这个轻薄的笔记本其实二选一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其实一些常用的呀，就是等于是画龙点睛了啊，就是更上一层楼，体验更好的一种感觉了。
0: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我觉得广大考生
1: 物尽其用，
0: 对，物尽其用，然后度过一个非常充实且比较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长假期。也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些推荐能够给大家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建议跟意见，然后大家能够有所方向，然后自己再去选择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空间，包括真正选择自己能够用到的这些产品啊，包括一些实用好物推荐给大家。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雨啊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表示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如果有个人对你说我喜欢你，晚一点再相信，可能第二天他酒醒了，或者情绪平复了，他就忘了。但如果有个人对你说我想你了，这多半是真的，因为他并不指望用这四个字来改变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对你的想念是真的憋不住了，所以才会说出这句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零二路。

0: 五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0: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1: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ut!

不管你面对过多么宏大的场景，最后分辨颜色的依旧是我们的眼睛。不管吃到的是多么繁复的食材，最终来分辨味道的依旧是我们的味蕾。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无论在庞大，在惊心动魄，在荡气回肠，最终的落脚点依旧是在个体的认识。一旦将个体认知扩大到对别人想法的预知当中，未免让双方都有些难堪。所以好的沟通需要保持一定的自我关注，而且不被他人干涉，并且并不干涉他人，你觉得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说起 Ella 陈嘉桦，一想起她那短发造型，相信所有人都是满满的回忆。当年那个跟你一起来唱《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的朋友还在联系吗？现在呢 ,SHE 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发展，当年的假小子陈嘉桦现在也留了长发，结婚生子，气质也变得

像年纪越大，阅历越多，就更讨厌说教两个字了。比起长篇累牍的说教，我想更多的年轻人应该更喜欢的是分享，亦或者是传递，并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平等的。这份传递呢，是感受而不是道理，它可以是认知，可以是经历或者其他。通过这些，我们才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更加坦然大气地靠近和相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

0: 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大道南往北方向，从绿萝露天桥到西零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体验，虽然境遇大同小异，在生活的小片段里，如何持续那一份满足感，如何提前拥有心念已久的种种，这个状态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就像每年有那么多购物节，那种强烈的占有欲多少会让我们的理性失衡，但是这种狂欢式的满足好像我们在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提前拥有了。所以漫长的岁月里面，我们要做的便是控制自己的这种满足感。当然这个任务太难，我们最大也就只能说练习控制罢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

0: 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0: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说起反差，有很多人认为李玖哲就是一位反差相当大的歌手，他的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南辕北辙。得了金曲奖之后，我们才确定了，李玖哲是一个抒情 R&B 的歌手，他凭借着细腻又带一点沙哑的声线，积累出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当年那一首《想太多》家喻户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来，我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小写 Y 小写啊，在安师傅说车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各位你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先说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啊。刚才一位朋友说，租了一台二三年的蓝图梦想家。啊，这车怎么样？省油吗？租了一台，啊，这车怎么样？省油吗？你让我怎么回答？我就刚才笑了半天啊，我也不好说什么。来，对，来，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啊，问到您想问的车问题。其实租车这事儿呢，我跟各位讲啊，既然租都租了。你应该租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啊，你应该买的是租一个纯油的，你应该别克 GL8 啊，您应该先，而且别克 GL8 纯油 GL8 应该是在二手车租赁市场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相当受欢迎的。因为租车目的很单纯很简单，就是跑长途啊，做接待呀、啊、跑长途啊，跑啊，跑这儿跑那玩啊，你等个带电的是什么意思？一定是纯油的嘛，哎，就这么意思，是不是？哎，感谢家们来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自于绵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明白了是吧 ？OK， 对。所以下次你要租车啊，你要租一个纯油的，不要搞什么这个插电混动、纯电动的，那不租这种车。除非你说，按说我是城市代步的。现在在很多租赁市场啊，纯电的当然也有，那纯电的这种小车呢，可能基本上就城市跑一跑啊。大部分的 MPV 还是纯油为主力，在租赁市场里边，这是实话告诉你啊。下面朋友们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9年的508L 8万多公里，在行驶阶段的时候加油超车会顿挫一下，然后爆出了自动刹车故障灯，重启之后会消失，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问安师傅啊。其实对于标志车来讲呢，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经历啊，然后您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有一次我在车辆行进当中啊，车里人挺多的，坐满了，加我一起5个人，后备箱还放了东西，在急加速过程当中突然爆故障灯了。在爆故障灯之后呢，在行进一段时间之后，变速箱就被锁死了，只有3档，你起步也是3档，你停车也是3档啊，你加油也是3档。如果是换一个人的话，会认为哎呀，标志车真不咋地啊，这肯定是故障，变速箱坏了啊，这肯定是什么破车呀、啊？不买标志真就不能买破。但是你这事儿遇到师傅我了啊，安师傅怎么解决的呢？找一个安全地方，然后呢，我车里这样有个10号扳手， 我车里随身都带着什么十号扳手啊，带着一些什么汽车的一些修理工具啊，简单的啊，我就拿十号扳手把电瓶桩头呢，哎，给它螺丝拧了一下，拧完之后再重新启动车辆。已经过去了有两个多月了吧，再次没有了。我想表达是什么呢，是你电瓶桩头正极桩头松了。在电瓶桩头松了之后呢，因为你的这个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会有能量啊，会有电力啊，会有电啊，给电瓶充电啊，然后呢这个电的电瓶呢也会有部分电呢就是流经电瓶啊，对。当你电瓶虚连，电瓶桩头虚连的时候呢，您行车电脑会判断，哎，有问题啊，这电流不对啊。本来应该是来60安时，结果你来了13、15或20安时。那不对，你这有问题，你这有问题。那汽车电脑判断有问题，怎么显示能告诉车主呢？来报故障码，让你车辆有顿挫感啊，让你车辆感觉就有问题啊，这才能引起车主重视，是吧？毕竟车它不会说话嘛，只能通过报故障码呀，通过一些什么异常的变动啊，来提醒车主可能有问题啊。结果呢？结果就啊，夸张了啊，就是电瓶问题，虚连了。所以说，您这种情况突然有的加速，突然有的，您就有机会把桩头紧一紧，可能就没了啊，哎。感谢水人岩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听众，你们好啊！这里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正在进行，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来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感谢熊熊来直播间，还有丹姐姐，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修行，你好，欢迎你来。

人言，你好，大鼻流，来，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辽阳的网友093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的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我们是专业聊车主播啊。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的330轻微涉水能买吗？谢谢安师傅。俩问题，第一个问题讲给咱们车主听的啊，什么叫做330？坦克还有个330，有的，在2024年的时候，2024款曾经推出过3.0T 的，3.0T 坦克300，简称为坦克330。那为什么叫330300？坦克三啊，前面那个三是车型号，后面那个30啊，是它的3.0T。你这么记，就坦克330是3.0T 的。哎，那是我的天哪，安师傅，那个24款的坦克330得多费油啊？不费油。因为它有，为什么不费油？它有轻混电机，48伏轻混啊，起步动力很好。这车呢，无论是从起步来讲，还是从超车过程来讲，全段动力输出真的是爽。开过坦克330，再也不想开坦克300了。可能开过坦克330的，开坦克新款的啊，即将上市的坦克300黑 4T 的话，都没感觉。我跟你讲，哎呀，包括开过坦克330的，再看坦克500的，就可能都没啥意思。这是就，但是因为油耗，可能有人觉得还是高了，还有人觉得坦克300 3.0T 过了，厂家在24款之后就没有330了，就那么一款啊。那对于第二个问题，您所讲的涉水问题，您是想看二手车，二手车商所讲的轻微涉水，你认为那就是轻微吗？二手车商所讲的啊轻微刮擦，你认为只是轻微吗？太天真了。所以说这个你不要听他说啊，你不要听经销商说这个轻微什么刮擦什么轻微涉水，来检测报告给我。检测报告一看，那这他觉得这个我检测报告如果说疑似泡水有这几个字的话，你不要买啊，不要去买这种车型，不要买啊。我理解啊啊，如果我是做二手车的啊，打个比方，安师傅车行开业了啊。安师傅车行做二手车啊，我收了一台车，我的天哪！一想我收了个泡水车，我天，那怎么办？得卖呀、啊，那怎么卖呢？包装一下，轻微涉水，好，轻微涉水，好。然后在卖的时候过程当中呢，这车呢，实际上我心里明白啊，这个水已经到了仪表盘了。反正到仪表盘，它也就那么回事啊。你这个泡水车在座椅那附近，它也是有痕迹的啊。你到仪表盘，它也是有痕迹的，对吧？反正我就说轻微涉水嘛，这个价格你看满不满意吧？啊，事故车事故价，泡水车泡水价，这价格比泡水车高一点点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不是全泡，咱们是泡了50%，不是70%。我理解50%就是轻微涉水，这是安售车行的做法啊。幸好我不是开二手车行的，啊、我的观点，经销商所讲轻微涉水别信，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啊。如果只是天窗漏水，他不会说轻微涉水，明白吧？尤其坦克300这种车泡水的不要碰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刚才是一位姐姐问的啊，50岁女士，雷克萨斯 ES200 和 A4L 推荐哪个呢？买雷克萨斯 ES200 啊，买这款车型更适合50岁的您啊。传奇 GS8 给我报价12.5万，能买吗？我的天哪！这是库存多久的车呀？这你等会儿，你给我讲一讲，他给你报12.5万是全款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规定吗？这车它有没有描述是运损车，还是说这车是库存车，还是说你有相关置换呢、啊？什么什么什么政策呀、啊？有没有？单纯现金砸过去，第一次买车就报12.5万，是这意思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您告诉我你经历了什么啊？什么情况告诉我们一下好吗？分享一下啊，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你们好。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听咱们节目可以在抖音上互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吧，咱们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问到纠结坦克500的黑佛 Z 和奥迪 Q5L 的纠结啊，新款奥迪 Q5L， 那么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如果说玩越野的话，是买坦克500的黑佛 Z 啊。那么你说坦克500黑佛 Z 它因为是电机的四驱，不是传动轴四驱，没法越野，这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越野分成几种越野啊，有轻度、中度和中重度以及重度越野。那么玩重度越野肯定电机是不可以的啊。那如果轻度、中度，电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什么叫轻度和中度呢？轻度的话就简单的，我们说过沟啊、过坎啊，啊，偶尔去农村的泥巴路啊什么的，刨个泥巴什么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中度的话，可能是要爬个坡了啊，爬坡这电机一次两次上去没问题啊。重度那可就不是简单跑爬坡了，也不是玩泥巴了，那可能就是各种这个碎路啊、啊坑路啊，有这个我们讲啊，有你曾经考过科目单边桥啊和单坑路啊，或是有这个带泥巴啊爬坡啊，然后这都是。如果是重度越野呢，就是往水里开了，往泥巴壳里走了那种，前方就没有路了，重度是没有路了，就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你是第一个走那个人，那就是重度越野啊。像重度越野的话，那一定是在传动结构的，那才是可以的啊。但是对于轻度和中度来讲，四驱电四驱加上非承载车身是能应对的啊。但 Q5 的话，估计轻度还行，中度就 OK 差不多了。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塞纳该买哪一款呢？有人说买纯油的，我也看不懂，塞纳难道不就是纯油吗？就纯油混动吗？就油电混合吗？难道你想买一个进口的 3.5 的？你想买 3.5 的二手的？是这意思吧？可以啊，你 3.5 最好啊，你不要嫌 3.5 油耗高啊。那你能买到，你得能买到啊。对，在国内卖都是2.5混动的帖子啊，500这个电混行吗？说实在的，电混行不行，以城市为主，偶尔出去玩电混没问题啊。跟各位讲啊，一般的带电机的车容易坏的不是电机，电机没有那么容易坏，容易出问题的是谁？是电池，真心是电池。另外是电池之外呢，还有你的发动机和电机，因为你发动机是油的，电机是电的，它们中间的能量转换啊，是要有一套控制单元实现的。这个控制单元本身可能会以后会出点毛病什么的，所以各位依然在担心啊，说电机坏怎么样啊？电机一般是不会坏的，孩子们啊。这位说什么纯油啊，什么油混啥的，我真不明白，我就只想买塞纳啊。好嘞。我简单给你分析一下吧，在卖的塞纳都是油电混合的，就是混动的啊，就非插电混动的，2.5升混动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你单纯的纯油没有啊。领跑 C10 和问界 M6 好纠结，问界 M6 和领跑 C10 你很纠结，你这是对钱没概念是吗？就是1块钱2块钱应该还是能分清楚的吧。对钱没概念，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咋样的？都推荐凯美瑞，但是我觉得太丑了。还有说是亚洲龙后期很贵，保养很贵，是吗？这样的啊，亚洲龙的群体是年轻人啊，精英啊什么的，这个年轻人啊。凯美瑞的群体呢，可能相对会老成一点啊。那么我个人观点。

买亚洲龙是明智选的，不存在它后期养护很贵，同平台的。这个后期亚洲龙养护很贵，很可能是广汽人说的，啊，广丰人说这话说的啊。他应该也不至于吧？这是这一家人，这个不存在啊。说什么一汽丰田车养护很贵，不存在，别走了。感觉开坦克500没啥牌面，这话有问题啊，很有问题。我这么说吧，因为你在纠结坦克500和奥迪 Q5L， 牌面有的时候是车的气场给你的。你把 Q5L 停在坦克500旁边，那就是小兄弟，那是。这就是让你一个文弱书生，当你这个才华横溢的时候，你很有牌面。当你遇到这个健身男的时候，秀才怕遇到兵嘛。你看谁是真正牌面？这有的时候牌面是分场合的啊。当大家都是在文绉绉的时候，那绝对秀才是有牌面的。咱们场所换了啊，咱们去健身房啊。咱们这时候呢遇到的是需要体能的考验，那什么是牌面？那肌肉男是牌面，兄弟，对不对？那是安全感啊。这事儿你得分场合，不能讲说这坦克500就没牌面啊。主播你好，日产的新能源跟国产比，日产的新能源跟国产比是不是差很多？不存在，这么说是不对的啊。但我只想说一句话，新能源这事儿啊还得是买纯国产的。这话我不是说日产的新能源它就不好，不是那意思，我们是从这个资本的角度帮你分析的。老话常谈啊，一个和尚挑水喝，两和尚抬水喝。纯国产新能源赚钱它一个人花，全分给咱们国人了，对吧？那合资的，甭管你是跟福特合资的，你跟日产合资的，你跟丰田合资的，那你这个主导企业赚钱之后，你是不是要跟合作伙伴要分钱的？那这叫就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对吗？那既然大家都要分钱，那肯定价格要高一点点才好嘛，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嘛。所以说从这个资本角度讲的话，买新能源买纯国产的，我是从这个角度帮你分析的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i6 和问界 m6 啊，买哪个好呢？增程版的你千万不要买增程版， i6 也没有增程的呀。我看你是 i 还是 l， 是 i 吧？你问的是 i 吧还是 l 啊？我看哦是 l， 你问的是 l 啊，对，是 l 吧？啊，是，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那增程车我这边不建议，如果一定要买增程，买问界的。哎，一定要买，如果真的要买增程的话，买问界的啊。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安师傅，不对，那个理想的增程车卖的不错，增程在我这儿直接告诉你答案，即将在我心里就是倒闭的，就是已经就是被历史给淘汰掉的车型啊。在我这儿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买增程。下一个淘汰的就是插电混动的，啊，以后的能源补给方式就是很简单的，要不就纯电动的，要不就纯油的，甚至有的是纯氢能的啊，就是纯单一的解决方案，不要弄得油不油电不电的，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能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所以说但凡问增程车，在我这儿一票否决，不行，不能买。感谢扣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来自于临沂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啊。哎，说到增程车也怪啊，怎么怪呢？今天我们看到一台车，吉时品牌，各位有印象吗？吉时品牌啊，哎，这车呢盛传啊停产了，没这车了，没有了啊。结果人家吉时在中东卖了2000多台车，一个月6月份卖2000多台。吉时汽车是增程的，在整个这个中东啊，哎呀，大家非常受欢迎。而且中东人说了，说你这车你在我们中东卖的话，你就卖个，就是按咱们中国人来讲有30多万人民币啊，这不行。我们中东人30多万那无法区分出这个高低啊，感觉。所以即使在中东即将推出100万的豪车。哎，中东人就喜欢。我在想中东为什么喜欢增程车呢？第一个，他们油是真便宜啊。第二个，电他们反正也无所谓啊，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奢华的感觉啊，所以说即时品牌的在这个在中东卖的不错，国内你看不到，全跑中东去了啊。在下次你在刷抖音网红，发现一个抖音网红在中东玩，他很可能租的或用的就是即时汽车。来感谢 Coco 来直播间。那又有人问了说，安什么，那为什么在国内即时卖的不好呢？因为即时这车30多万啊，增程车，你觉得你会买即时，你还是会买理想？都去买理想，怎么可能买即时呢？对不对？来吧，进广播广告，稍后再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继续，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 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 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7月22日8点到9点， 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可拨打节目总电话 661234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 他却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跑前跑后，健步如飞。把东西给我，我拿。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6: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02路快速路， 东往西方向，从西02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村路西向北体育场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6: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1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 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 小写YYC小写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 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也特别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来留言互动啊。感谢来自于乌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欢迎李德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往事不堪回首来直播间，你好，有车问题想留啊，直接留在公屏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换套轮毂算不算瞎折腾？谢谢安师傅。就是改装嘛，轻度改装，从换轮毂开始啊。换轮毂第一个，您得换合规的轮毂，你的轮毂花样可以换，但是尺寸不能换。你说安师傅不换尺寸就换个花样，那有什么意义吗？另外一个我补一点啊，换轮毂这事儿啊是改装的第一步，一入改装深似海，入了改装你就知道什么叫折腾了，瞎折腾，真是瞎折腾。不是因为你这次换轮毂了是瞎折腾，而是从换轮毂之后的每一次车辆升级改装都是瞎折腾，在这等着你的啊！所以总结一下，换轮毂是瞎折腾的开始啊！哎，再补一点啊，换轮毂的话，尺寸不能换，您可以换花样，花样的样式可以换，但是不能换尺寸，换尺寸涉嫌非法改装啊！感谢老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众多网友，你们好啊，乌海的网友等等啊，对，来，车辆维权可以吗？咱这边做不到维权，不好意思您的啊，咱们这个力量太单薄了，粉丝太少了，影响力太差了啊，没办法帮你维权啊。来，一直在关注我是不是过客更啊，一直在关注我不是过客，更不是像流水一样的，感谢老虎啊，铁子谢谢你。爱师秋刀鱼儿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安师傅。理想 i6 和极客的001决赛圈，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啊。你有没有觉得理想的 i6 这车，我确实无法接受它对于 SUV 的定义啊。就这个理想 i6， 我觉得有点像轿车那种感觉。然后极客001呢，这车呢它又不是 SUV， 它又是个轿车啊，所以说这两款车你放一块儿比我觉得不太对劲啊。另外一个呢，我的观点啊，如果说你对于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啊，对这部分很执拗的话呢，一定是买理想 i6 的。那您对于电池啊，您对于车的刚性车体，对于这个机械，你对于机械结构很尊重的话，就尤其是车的刚性啊，车身的龙性啊，就一这个也很尊重的话，一定是买极客的品牌啊。所以说看您是怎么想，这是反正我是不会买理想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菲斯塔能买吗？20年的。还有个宝来，20年代的自吸那个，那你妥妥买自吸的宝来。啊、哦，为什么不要买菲斯塔呢？就那个鲶鱼嘴，那个脸，买这车要命吗？这不呀，肯定是买自然吸气的嘛。啊，年代老一点的买自然吸气的，铁子啊。前天就说你直播间流水听众多，我一直在听广播，是的。我直播间流水就如你所讲的，也是我广播里所讲的，就是问了问题就走啊，问了问题就走，就流水特别严重啊，有点像老师当年语文老师评价说我们写作文是一样的，没什么思想重点，流水账，是吧？哎，但是我感谢老虎能够在广播里用心来听咱们节目，谢谢您啊，而且把咱们节目的每一句话都听到心里去了，谢谢你。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的汽车是折叠钥匙，钥匙的部分呢跟那个盒子已经分开了，怎么办？断了？很简单啊，在网上你淘一个这个钥匙，然后呢把你的钥匙，就是你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在网淘的时候呢，因为你芯片还在，网上淘钥匙之后来的是壳子和已经给你开槽的钥匙，你直接把芯片放在里边，这钥匙就活了，明白了吧？你没有听错，你在网上淘钥匙的时候呢，你把你现有的钥匙呢，这个卡槽就槽的部分呢，拍照片 给那个卖钥匙给你的人，他会按照你的这个开这卡钥匙那个齿啊给你开齿，开齿之后呢，钥匙到了，壳子到了，你把芯片装上去，钥匙就活了，就这么简单。帖子啊，老虎说这不就来了吗？对的啊。问的安叔你好，26款的迈腾 B9380 尊贵版大麦包值得买吗？值得，值得买啊！我觉得这个迈腾 B9380 确实长得还是比这个帕萨特 Pro 好看一些，我个人观点啊。另外动力也是好的，但是这种车型的，你说我开什么20-30年也不现实，你就享受与它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好了啊！开5-6年，该换什么换什么。该换什么配件你心别疼，哎，这车没问题，开10几年以后一步跨越到固态电池齐活啊，就完事了。钥匙没断，就是是不是可以找个东西粘住，依然也可以插上，你可别这么做，你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断连了啊，您不妨你别粘了，就像按我说的方法，也不贵，网上的话就几十块钱，贵点的几百块钱解决这个问题啊，什么钥匙粘别这么做没有用啊，别哪天把钥匙断在你的这里边了，坏事儿了，断在你的这个钥匙口里了。嗯，感谢016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啊，钥匙跟盒子是断开的，但是钥匙没断，是啊，我是这意思啊。你为什么就不能把钥匙和壳子给它就是弄个好点的，以后呢也方便这个拾起啊用啊，对吧？还是那句话，你不会连100块钱都懒得出吧？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花100多块钱我都懒得出的话，我也不说什么了，好吧？哎，你在我这问问题结，不就是想得到答案吗？莫非你想在我这得到答案是这钥匙可以继续用？顺着你的心思说，你的心思想的是要是可以用，我问主播这么说我就继续用，你是不是在我这套话是吧？但是我这主播告诉你不能这么用啊，一定是在网上买个给你开好的钥匙槽，把这钥匙套上去继续使用新的钥匙卡钥匙壳啊。嗯，来问到主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途观 L 的330的荣耀版和丰田荣放精英版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嗯，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了啊，这就是对于驾驶啊，对于油门啊，对于所谓操作的感觉的判断。一般呢，动力不是很猛的，排量相对较小的，它呢，就是比较耐造啊，皮实一点。那么排量也不大，但是动力很猛的，一般的就没那么皮实了啊。说白一点，就是 2.0T 涡轮增压和 2.0 升啊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呢，2.0升肯定比2.0T 耐造，这是实话实说。那2.0T 肯定开着比2.0升爽，这也实话实说。看你要什么感觉，要什么东西啊？感谢清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聊车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在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

0: 什么 CRV 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存在吧，什么操控差点意思不存在吧。对，这个差点意思这词儿是对比来的，你第一次开车，第一次拥有车，第一次试驾，你应该不会感觉到什么差点意思的啊。那这个具体来说差点意思差哪儿了，你没有说清楚。不过确实有人吐槽过，说 CS75 这车呢方向盘有点余量，就余量的含义就是不能很精准的做到指哪儿打哪儿，打哪儿指哪儿，感觉就差点意思的事儿啊。确实有人吐槽过这事儿，我理解您说的是不是这个理由啊，是不是这事儿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9款的卡罗拉左右后视镜片松动该怎么调整，谢谢安师傅。后视镜片松动了，你是不是撞了呀？这个是后视镜松动还是后视镜片松动？如果是后视镜片松动的话，这个后视镜它是可以拽下来的啊，一般是可以翘下来的。有技巧的话，一般从上边翘起啊，一翘，或拿那个吸盘一拽，就下来了。下来之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咱们继续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欢迎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极氪007GT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啊。对，能也没说能买，就说极氪007GT 呗。来给你说说一个啊，所以说大的方向，作为吉利来讲的，它最头疼的就是它的科技，就是它的智驾啊，座舱，这是它最头疼的问题帖子啊。那如果说你预算有限啊，你说预算就是20几万、24、25万啊，想买一个，

个给人感觉就是还挺有范儿的，给人感觉还挺时尚的啊。这个极客007 GT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另外这车呢，尤其是这个旅行车的这种感觉，总给人一种很时尚的啊。比如说啊，从职业角度讲的话，比如你是做金融的啊，您是做科研的啊，您是做这个什么城市律师的啊，这种旅行车概念就非常好看，就是 GT 啊，这感觉就是好看啊。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讲极客，它的亮点在于它的这个平台啊，900伏这种高压充电平台啊，充电速度快，这是它一个亮点啊。另外这个什么热泵空调就不说了，这就没什么好讲的了。所以讲这个关于电池以及它辅助和车的外形啊，车内空间，这都是它的一个一个非常好的点。另外包括冬天电池的续航达成率，这部分都是极客007 GT 能满足你的。不过就如同我所讲的啊，就是它这个座舱啊，人机互动的平顺性，包括智驾这部分可能不大强项啊，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传祺 M8 的 HEV 啊和吉利银河 M9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是这样的啊 ，HEV 呢，它的意思是非插电混动，银河 M9 呢是插电混动，就是说。您对于插电混动和非插电混动有没有什么理解啊？从政策角度讲的话，现在插电混动呢依然是购置税减半的，另外很多停车场2小时停车免费的，同时在车里面可以没事睡个觉的。但是油电混合这个你睡不了觉啊，你油电混合你这你不点火它是没办法进入这个带电模式的啊。所以说看你的用途吧啊。安生你好，假如你自己换车，同等价位的油 SUV， 你会选择老 Q5L 会？如果老 Q5L 和新 Q5L 比的话，我一定选老 Q5L。为什么按说你选老 Q5L？ 我这个人有特点，我一件衣服十几年都不会扔的。明白我要说什么了吧？一台车我不开个十几年，我对不起自己，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想开十几年一台油车，你觉得我会选择新 Q5L 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说一定会选老 Q5L 啊，这是我的观点，供你参考。感谢时空来直播间。我跟各位再讲个道理啊，不要被一些油车它的奢华座舱和实现啊，人不在正驾驶，车辆可以移动啊，可以移动泊车，看着啊眼花缭乱、花里胡哨的。对于油车来讲，不要花里胡哨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呢，反而会增加你的养护成本。我就这意思告诉你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弄得花里胡哨的啊，那不是过日子的人。你看到一天到晚的冷的这个啊，男的一天到晚的就哗啦胡哨，男的啊，你觉得他是过日子的吗？观点供参考。感谢行者来直播间，还有浪浪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时间如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说车主播，不过经常会用非常贴地气的观点跟各位分享车话题，有人听咱们节目当相声听，挺好的，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直接评论区问车问题啊。下一位朋友问是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捷途旅行者这车总体靠谱吗？谢谢师傅。捷途旅行者如果不靠谱的话，厂家会把这个终身质保啊定在地柱上吗？不会的。总体靠谱吗？靠谱，放心买，只要你不要吐槽油耗高就行啊。啊，放心买啊，就这句话，捷途旅行者可以买。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想入手最低配的奥德赛自己来改可以吗？谢谢安师傅。最低配的奥德赛自己改，可以的啊，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在我节目直播当中经常会说一句话，买一个日系车，不论是奥德赛艾力绅或是买个塞纳格瑞亚，
这种车型的话呢，买个入门级，然后哎，自己按自己的要求装这个装那个座椅啊，什么地板呐、啊，什么顶上的这个幕布啊，啊怎么弄，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弄，有钱就弄好点，没钱就简单弄个滑门啊就行了。其实我个人观点，买这种车就买个入门级就对了，没必要弄得太什么贵的，因为本田包括丰田在智驾这部分，在座舱这部分，它真的没啥花样，弄不出什么花花肠子出来啊，自己买。就完事儿了嘛，是吧？哎，那你这种想法是对的啊。哎呦，看看时间，不能跟各位在这个 solo 了啊，不能再在这白活了。我按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产品呢是我在广播里用心推荐的，祖马龙的套盒香水啊。这个香水呢，它是有30毫升的和9毫升，总共39毫升，两个瓶装的啊，30毫升和9毫升啊，这9毫升小样。祖马龙的香水，这个香水特点是什么呢？用这个朗诵的感觉讲的话，就如同仿佛漫步在雨后的果园，初闻是清爽饱满的威廉李果香啊，这种感觉不太一样。哎，所以说想弄点好香水来看看咱们这个马祖龙的啊，不好意思，祖马龙的，哎，我都念不好这词儿呢，就会。哎，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它的价格只要188，啊，188到手39毫升的这个，祖马龙的香水，想买的话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到1059主播甄选之后，哎，您就可以在这里边啊产品搜索栏里输入祖马龙，我真的想念马卡龙。哎呦，我这顽固性记忆就是想念马卡龙啊，祖马龙的这个香水啊，您可以了解一下。老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感谢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过一句话，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陈粒的小半。感恩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最初他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不久，得到和李宗盛合作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传言，李宗盛说在华语乐坛他最欣赏的歌手只有三个，分别是张学友、陈奕迅以及杨宗纬。后来在一次节目当中，老友王伟忠问李宗盛是不是这样讲过，李宗盛回答说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张学友代表一个时代，陈奕迅代表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杨宗纬有机会去定义一个现在所谓唱歌好听的审美。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

0: 而且也很痛。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故事和他的歌。2004年湖南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一时间数十家电视频道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华语流行乐坛由此进入到了选秀时代。2007年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中国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23岁的大学生杨宗纬首次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就放出豪言：我妈妈给我这副歌喉，就是要感动所有的观众。原本被称为催泪歌手，可是却渐渐地消失在乐坛。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杨宗纬一排齐刘海，五官缺陷完全暴露，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观众取笑他是山顶洞人。他很沮丧，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我却是山顶洞人？随着比赛进行，杨宗纬用出色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听众认为是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的羞涩木讷，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杨宗纬很快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当年五月，报纸登出了一篇关于杨宗纬的报道，称赞他好会唱歌。萧敬腾来踢馆挑战杨宗纬，两人斗得难分难舍，萧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两个人合唱的《背叛》在一周内冲上各大 K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不过，明日还没有来，是非先来了。两个星期之后，杨宗纬被爆出年龄造假，因为先后入读三所大学，实际年龄已经29岁。接着，他因为变造身份证被起诉。后来，杨宗纬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赛。他在台上哭着说，当时只是想唱歌，于是用了一个大四学生应该有的年龄写报名表。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全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哭。离开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经纪人许安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断水致受到污染，
10: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02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互联网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 离开了星光大道， 2007年11月， 杨宗纬签约了经纪人许安静。 2008年1月， 五月天的阿信、蔡健雅、萧煌奇、姚若龙等等10多位著名音乐人为杨宗纬打造了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以7万张位居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单曲《洋葱》获得年度白首单曲票选冠军。杨宗纬唱着：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因为极具感染力的哭腔，他被称为催泪歌神。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在事业正好之际，杨宗纬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许安静指责杨宗纬凭借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之后耍大牌，玩失踪，搞对抗，还曾因为不信任公司，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和合约细节。杨宗纬则向法院申请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要保护自己。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和事佬，却说不动杨宗纬，无奈之下留下了一句话，小孩太浅见，可惜了。杨宗纬和许安静那一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杨宗纬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和他同期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出道的萧敬腾已经凭借王菲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和许安静分道扬镳之后，杨宗纬与金牌制经纪人葛福红签约。葛福红问他，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呢？杨宗纬脱口而出，李宗盛。于是葛福红安排杨宗纬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跟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一边赶来给杨宗纬制作原色专辑。打造原色，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乐器，他想给杨宗纬做减法，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李宗盛采用了杨宗纬创作的三首歌，准备唱的时候，杨宗纬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可是李宗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进了录音室，杨宗纬把他的技巧全部都拿出来，李宗盛一听，两个礼拜没有理他，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宗盛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西陵二路 东往西方向， 从营盘路到长流路， 拥堵距离约700米， 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 正在拥堵， 通过时间较长， 行驶效率很低， 建议大家绕行。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杨宗纬讲笑话。

想要讨好李宗盛，李宗盛还是冷着一张脸。受到打击的杨宗纬感到身体不适，晚上给葛福洪打电话说他想回台湾，又跟李宗盛说北京天气太冷，我感冒了，喉咙很疼。杨宗纬当然没有回成台湾，接下来跟李宗盛的相处变得很别扭。李宗盛再来和杨宗纬谈作品的时候，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杨宗纬都是可以啊，谢谢大哥。到了最后，两个人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执行制作人传达。葛福洪在台湾，心系北京，提醒杨宗纬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于是杨宗纬写了长长的一条短信，末尾写上大哥我爱你。李宗盛没有回消息。录制的最后一天，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没有跟杨宗纬交代，在录音室外跟工作人员告别之后就走了。杨宗纬录完出来，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次日清晨在去机场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第二年，李宗盛在王伟忠的节目里聊起了杨宗纬。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纬的哭腔，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是不合适的，太讨好观众。他告诉杨宗纬，不要为了依顺大众的审美而去做音乐。这边萧敬腾势头正好，台北小巨蛋场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加场售票再秒杀的盛况。2013年，萧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完成，杨宗纬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参加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在《我是歌手》的比赛中，杨宗纬违背经纪公司的意愿，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如公司所料，他很快就被淘汰了。出师不利，他一度非常沮丧，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后来站上复活赛，杨宗纬还是选择了比较冷门的《流浪记》和《蝉》。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发挥得很好，获得了总决赛的第三名。在《我是歌手》中，杨宗纬人气翻涨，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个机会他却仍然没有把握住。同年底，杨宗纬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梦想新搭档》，前期选曲，他和搭档杰克隽逸对歌曲不太熟悉，一直到上场前，两个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在台上，两人各自演唱《Sorry》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全程无呼应。 PK 赛中，他们输给了之前排名靠后的选手，进入待定组。淘汰赛录制前一天，压力过大的二人突然宣布退出《梦想新搭档》比赛，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主持人赛贝宁在舞台上斥责杨宗纬、杰克隽逸，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他们走得太匆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比拼的不是音乐的技巧，而是音乐的灵魂和音乐的品格。离开梦想新搭档，杰克隽逸继续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杨宗纬继续在综艺节目中露脸。他再次拥有热度是在4年之后，他搭档张碧晨演唱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凉凉》，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还有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无奈和感慨。那时这首歌被传唱甚广，诸多翻唱中没有一个能够比肩原版，而这首歌名却最终被网友认为是杨宗纬送给自己歌唱事业的总结。

2019年，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在微博上为新专辑压轴歌曲《啊默契》宣传。几个小时之后，杨宗纬转发了自己演唱的《啊默契》，并写上“心境不同，境界不同”，由此陷入纷争。两派粉丝因为侵权问题展开大战。第二天，作曲人吴青峰出来澄清，这一次和刘宇宁的合作才是合法授权。这一次的事件再次影响了杨宗纬歌唱事业的后续发展。小的时候，杨宗纬眉毛稀疏，两道眉毛加起来只有别人一道那么多，伙伴们取笑他是一道眉人。后来加入学校田径队，运动让他受到瞩目。有一回训练完毕回到教室，他发现座位上有一些女生送的卡片和礼物，他很高兴。可是回到家，妈妈命令他一一还给别人。妈妈跟他说，你也没有多优秀，不要去骗别人。杨宗纬挨个去那些女生的教室把礼物还给他们，那一瞬间他很难堪，对这些送礼给自己的女生心生埋怨。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收女生送的东西，他开始喜欢写信，写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会寄出去，更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前，杨宗纬参加过小松小博的歌唱比赛，小松挖苦他长得丑，建议他戴上口罩。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走红时，杨宗纬偷偷违背制作人的命令，穿着夹脚拖鞋短裤上街买早餐，被人群围住要签名。有一次逛夜市，他不小心踢翻了一家摊位上的货物，立刻低头道歉，以为自己要挨骂，没想到摊主不但没有骂他，还拉着他拍照。从那天起，他懵懂的感觉，如果有人喜欢自己，自己就不再会被骂了。杨宗纬的第一张专辑，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歌词写道，转弯寻个方向躲起来，默许被污染的应该，有一天你平静地去看，会发现自己有多狭窄。那为什么会没有爱？你看多余的空白，会有温暖细细填满。你看我身上的羽毛，透过歌声慢慢闪耀。总是被嘲笑的小孩，把才华当成讨好他人的武器，在突如其来的赞扬面前，得意到忘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讲到这里，毛泽东显得很气愤，停了停说，儿团的形式开始还不错嘛，公平乡破老关，沾李陵下浏阳，声势之大，真经相省。可是我们的王团长王兴鸭同志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轻敌，以致所属部下忘乎所以，不根据浏阳城的地形做军事上的妥善部署，在敌人从四方攻来之时张皇失措，酿成惨败。三团在东门市受挫，也是由于团的领导干部疏忽大意，在白沙出战胜利后就盲目轻敌，主观臆断，放松警惕，停不得征求意见，指使敌人乘隙袭击，打了一天损失200多人，无法取胜，只好退兵。这些指挥上的惨痛教训啊，应该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认真总结和吸取啊。毛泽东扫了会场一眼，紧接着说，当然军事上的胜败进退强弱多寡都是相对的，暂时的，败仗退却弱小损失都不可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怕的是我们部队失去领导核心。这里啊，我必须着重强调一下组织领导问题。这次秋收暴动啊，是我们党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前敌委员会就是军队的统帅部。这次暴动一开始指挥上就出现了各行其事的问题，对前委制定的作战计划任意改变，造成兵力分散，一路出师，其他部队不能及时救援，致使各路先后败北。以后啊，对前委的领导和决定绝不允许阳奉阴违，随意更改，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前委的指挥。毛泽东足足讲了2个时辰，当他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整个会场气氛已经十分强烈，与会者情绪高涨，大部分人脸上那种疲惫愁苦的神色随之扫光。毛泽东坐下来，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着了。秋收暴动就像一场暴风骤雨，仗打得混乱又窝囊，稀里糊涂地败下来，几个头头的无能和瞎指挥暴露得很清楚，大家对他们的不满已经积郁在内心好久了。由于一路行军没有时间讲，这次经毛泽东逐一分析，一下子将他们内心的不满和意见好像全说透了， 他们几乎是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余洒度坐在那里，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毛泽东没有点他和苏先俊的名，但余洒度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这次着重批评的是谁。毛泽东讲完后，其他人的发言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觉得这个厅内乱哄哄一片。作为工农革命军的师长，余洒度对毛泽东分析的三点并不以为然，他有他的思考。工农革命军是进攻还是退却，他同毛泽东一直有争论。省委来信后，他几乎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知道从暴动一开始，毛泽东对他就很恼火。当时按毛泽东的原部署，他应该往铜鼓方向开拔，同三团会合打浏阳攻长沙。但苏先俊又劝他去打平江攻长沙，他权衡再三，听了苏先俊的，结果失利了。但余洒度至今还认为，要不是邱国轩团反水，平江绝不会打不下来的。然而毛泽东却草草收兵，一三团在文家市会集，也不同意打浏阳。他这个师长实际上已经无法指挥部队。毛泽东强调的组织领导问题，实际上是指责他不服从他老毛的指挥。三班改编实际上把他的师长指挥权也改掉了。这一次所谓的前委扩大会，扩大这么多人对他和苏先俊发动攻击，也是他早有所料的。余师长，你来谈谈吧。
6: 好，
5: 我同意前委要很好的总结总结秋收暴动的经验教训。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对暴动的失利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欢迎同志们批评指出。一团在金平遭到邱国轩部偷袭，那是一件始料不及的事，就像毛委员在浏阳东乡遇险一样难以预料。邱国轩其人系前军王天培部下的逃兵，有枪200多支，实力不小。暴动前派人与我联系，愿收编。我当即派参谋彭凯、副官于浩两位同志前往邱部做工作，考察其是否诚意。彭于报告都说邱忠实可靠，愿听从指挥。金平出事后才知道是彭于二人叛变，同邱国轩合伙搞的阴谋。这两个人叛变的原因是对批评和撤换他们的职务不满，于是酿成大祸，教训是惨重的。但是这次总结我想向诸位提出更为重要的问题。
7: 余洒度在做了一番辩解之后话锋一转，故意停下。众人都不晓得他要提出什么问题，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余洒度掏出一支烟往桌上顿了顿，
5: 我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次暴动中央和共产国际为我们规定的路线是什么？我们贯彻执行的又怎么样了？
7: 余洒度这一问把人们的确给问愣了，不少人面面相觑回答不上，会场上骤然静止。余洒度把烟点着，又等了片刻，然后提高嗓门说，
5: 是进攻，进攻，同志们，秋收暴动是要进攻长沙，是要夺取全省的大中城市。不进攻敌人的大城市，何以动摇反动派的统治？不占领大中城市，何以建立我们革命的中心呢？可是我们打了一两个败仗就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我在文家市曾主张去浏阳直攻长沙，但是前委没有同意。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一团在金平遭秋部偷袭，受到一些损失，但实力尚厚，整理后还有两营一连。我们听说三团攻浏阳东门失利，前去援助，途中却让我们退文家市。文家市距浏阳90里，当时去浏阳不是没有把握的。前卫决定向南退却，本来可以打一下平乡，鼓鼓士气，可是一听说那里有一营的敌人便不敢打了，又绕到泸溪，反叫敌人打了个伏击。莲花总算打了，打得不错，可是连在城里停一停开个会都害怕，立刻命令要退退退。大城市不敢攻，中城市不敢打，小城市也不敢待，退到哪里呢？去当山大王吗？去同土匪为伍吗？军队不敢进攻，军人不敢打仗，还叫什么军队什么兵啊？余洒度越说越激动，慷慨陈词，几乎把他的不满一股脑的倾泻出来。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好像浓缩了，现出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毛泽东依然一副坦然的样子，他认真听着，一口接一口吸着烟，一双浓眉只是偶尔在宽阔的额上皱皱。对余洒度的发难，毛泽东也是早有预料的。毛泽东见到这位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是在文家市，由于途中遇险的耽误，在暴动发起前他未能同总指挥和师长取得联系。毛泽东对余洒度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后来才知道，这个余洒度远非他想象中的将领。三团团长苏先俊骄傲自大，独断专行，在东门市把部队指挥得乱七八糟。毛泽东率三团撤回后，曾三次写信命余洒度率部去文家市会集，可想不到在文家市两人一见面，余洒度就大吵大叫要去攻浏阳。前委开会决定保存实力向湘南做退却转移，他吵得更凶。余洒度的浅薄和无能使毛泽东非常失望。泸溪遭袭时，余洒度同苏先俊张皇失措，敌人没有攻来，自己却同自己打了起来。攻莲花实际上是打了个空城，余洒度对周围敌情毫不摸底，就要待在县衙过夜。毛泽东令他撤出，他还同毛泽东拍着桌子想骂起来。毛泽东很清楚，余洒度刚才所讲的小城不敢待是有所指的。这次居然把中央和共产国际也抬出来，但毛泽东生性不怕别人向他挑战，倒怕没有论战的对手。余洒度连珠炮似的在台上喊叫，毛泽东就感到了一种出现对手的兴奋，但他没有马上站起来反驳，他想再听听其他反对意见。果然苏先俊接着讲话了：我和余市长有同感。苏先俊本来英俊的面孔变得暗黄黑瘦，缺乏血色，暴动以来他连吃败仗，由骄横变得一蹶不振，讲话也有些底气不足。
2: 我们不少同志走了，不想干了。为什么呢？不能说他们的走同部队退下去躲下去没有关系，退路何在？没有希望吗？中央批评我们退去，我们认为批评的对，我们打了几个败仗，放弃攻打长沙，也放弃攻打中小城市，不是见敌人就打，而是见敌人就躲就跑，天天叫敌人追着屁股打冷枪，已经溃不成军了，还有什么尽头啊？刚才毛委员讲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 打了几个败仗就放弃进攻敌人，又谈何取胜呢？没有胜仗，又怎么鼓舞士气呢？哪一次革命不是以攻打敌人城市为目标的？十月革命是，辛亥革命是，北伐革命也是吗？因为城市有敌人，就放弃进攻，往没有敌人的荒山野林里钻，这算什么革命啊？大不了成，以后我们这支军队吃什么，穿什么，又从哪里搞给养啊？
1: 苏先俊一连问了几个为什么，结束了他悲观至极的发言。大厅里静了一阵。还有什么意见吗？毛泽东向坐在余洒度、苏先俊背后的几个军事干部扫了一眼，陈浩、徐庶、韩昌建没有吭声。毛泽东见再无人发言，便掐灭手中的烟蒂说：好啊，一个温推到哪里，一个温穿什么吃什么。是啊，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呀。解决的办法嘛，似乎只有进攻，不攻大城市，也要攻中小城市，不然呢，我们便是翻了天条喽。同志们呐，这个问题，前委争了多次，讲了多次，是我们

0: 进攻吗？使我们不想占大中小城市吗？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啊。我已经说过，军事上的进退、成败、强弱、多寡都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两次败仗、暂时的退却、人员的减编，都不能说明一支军队要垮台。相反呢，如果不懂得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只是一味的进攻、进攻，那就不是溃不成军，而是全军覆没了。雨洒度听着毛泽东的慷慨陈词，实在忍无可忍，他站起身，转身就要走。毛泽东见雨洒度站起来转身要走，便招呼他坐下。于师长，还是开完了会再走吗？雨洒度无奈，便又坐下了。毛泽东继续说：同志们呐，革命需要勇敢，但不需要蠢夫愚夫般的莽撞。我刚才说了，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是敌强我弱。所谓敌强，是他在城市中强，枪杆子强。但是中国很大呀，也有反动派管不到的地方，在这里啊，他们就不强喽。这里有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工农大众，我们工农革命军同他们结合起来，我们就变强喽。在此形势下，我们是拼死拼垮好呢，还是求生求存，使自己变强好呢？毛泽东停了一下，让人们思索。他从众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一道道赞同的会心的目光。我想啊，你们大部分人都不同意把我们这一点革命本钱去拼光吧。失败了，我们要从失败中去寻求成功的道路。退下来，我们要在退却中找到存身之处。总要有个立足之地吧，总要先站稳脚跟吧，总要给我们的伤兵号找个养息之所吧。水浒传里啊，有个梁山坡，宋朝的皇帝派千军万马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你们晓得不，就在这大山里边，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队伍，反动派也奈何不了他们。为了革命的发展和最后的胜利，就是当一当红色的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好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3: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曰，红白湿邪之淫也，瘙痒不尽。暑湿季节，这种痒就是湿疹。痒上加痒，其实一个难字了得。到底怎样才能让湿疹平静下来，慢慢消失？ 在湿疹高发的暑热季节，击退湿疹大爆发的方法都有哪些？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今天跟您说说高温高湿湿疹怎么除。湿疹发作哈，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瘙痒难忍，而且呢，很多人是容易因此而去抓挠皮肤的。很多朋友会认为说，我不把它抓破就行。但是首先一方面，越挠越痒，很容易就抓破了。另外一方面，苏主任也说了，您肉眼看不到抓破，但是其实那个表皮儿它已经被破坏了。然后呢，夏天有什么样的一些细菌也好呀，真菌也好，它就趁虚而入。所以不仅仅有这个湿疹的问题，后面可能还会有感染的问题。
8: 对，是的，夏天其实是湿疹特别容易激发感染的这样一个季节。
13: 这个苏主任给我们分享他们家的这个解痒的方法哈，凉水下面冲一冲，冰镇的饮料在这个身体的这个表面上滚一滚，它就是通过一个镇静清凉。
8: 对，
13: 那除此之外咱有点什么样的药膏啊或者是药可以用一下吗？
8: 啊，这个药膏和我们的这种外用药呢，这个主要就是要根据我们皮损的形态来选择了啊，那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您只是一些红斑类的这种瘙痒并没有明显渗出的时候，我们常用的呢就是炉甘石洗剂，这个大家可能很了解啊，就是有一个淡粉色沉淀的那样一个药水，摇匀了以后局部涂抹，那么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收敛镇静止痒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也是我们在急性的这种非渗出性这种湿疹中应用最多的这样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外用的这种药物。同时这个药物的特点就是从老人到小孩都可以用，
13: 很安全，
8: 非常的安全，没有明显的这种副作用啊，没有什么依赖啊，什么这些都没有。
13: 但是我就记得哈，它是这个上面有点这个透明的小粉水，下面呢就是那个白色的。
8: 对对对。
13: 每次要摇匀，然后蘸一下它那个液体，涂到身上，它干了之后啊，就是一层小白霜。
8: 对对对，一层小白霜。那么这一层小白霜，大家一定不要刚成霜了就赶紧把它冲洗掉了、抹掉了。
13: 嗯。
8: 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皮肤来讲，它是一个起到一个保护和治疗作用的。
13: 哦，所以其实这个呀，大家就一定要知道您选择合适的用它涂抹的这个时机。那比如说这个时候你要去上班，然后出行在外，你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太雅观，然后马上又用手就把它给除掉，其实这个是不利的。还是建议大家您选择比如说回了家之后您再拿这个涂抹，哪怕是在身上待的时间久一点，咱们也不会尴尬。
8: 对对对，是的。
13: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它那个炉甘石这样的搅拌了之后咱们用啊，会有一些拔干的效果。
8: 嗯，
13: 本身如果这个朋友的湿疹就是属于那种干型的，那这不是越抹越干吗？
8: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不同的这种外用药选择了我们这种皮疹的部位是不一样的。那么炉甘石呢就适合这种红肿没有渗出，同时也不是红肿的这种皮疹，其实它不会特别的干燥
13: 啊，
8: 大部分都是有这种渗出倾向，我们就没有流水，
13: 没流水呢，
8: 还没有，就是还没有破水呢，但是水已经蕴含在我们的皮肤里边了，是这样的一类的这种皮疹的时候是用炉甘石的。
13: 包括刚才说那个已经起了小水泡，但是水泡没破的可以，
8: 哎，特别细小的小水泡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比较大一点的水泡了，比如说像我们的豆粒大小这种水泡，就不适合再用炉甘石洗剂了。那么如果要说渗出特别的多，那也不适合用炉甘石洗剂，它就会和我们的这个组织液渗出这种组织液相互这个混淆性，就是像成泥一样的那种感觉了，那个
13: 也不适合了，
8: 更不好了。那么如果要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干燥这种皮疹的话呢，那么我们主要是还是选择这种乳膏类的这种剂型的这样的
13: 止痒
8: 外用药，哎，止痒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红霉素软膏，它有抗炎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些复方制剂，或者是说在瘙痒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阶段性的应用激素类的药膏。
13: 对，大家这个不要听到激素，然后就这个望而生畏。
8: 哎，
13: 正规来使用，包括有一些急性发作的

0: 时候您来使用它，效果是非常立根见影的。
1: 对
0: 啊，但是您就问好了，比如说它的一些使用的这个规范呀，涂抹的剂量呀，还有一般是建议，甚至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白天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晚上用，关于药膏的使用，大家在这个开了的时候您就好好问一下大夫。
1: 对对对、嗯、其实外用药的这个应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指导，其实比我们有的时候比内服药这种指导要更为细致，因为内服药它可能就是一个药片吃了就完了，比如说一碗汤药，那您饭后吃了就可以了，喝下去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特别需要注意的。那么外用药其实有很多
0: 讲究，
1: 讲究非常多啊。那么不同的部位啊，不同阶段，甚至说不同的季节，我们的外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0: 包括这个涂抹的方法，以前真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原来一个涂抹药膏讲究就那么的多，如果让医生光给你教授一下正规涂抹药膏、嗯、真的都能说半期节目、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范围，然后呢您的这个就是使用的一些方法呀等等哈。但是这些因为毕竟不同的药膏用在不同的人身上解决不同的问题、嗯、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一一的给您说到。
1: 对，是的，
0: 对，您在医院就是记得拿完药膏之后具体怎么用，看看说明书，然后呢问一下大夫。嗯，好，其实说到这个湿疹哈，它的这个消退，很多人都说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咱们中医一直强调标本兼治嘛、嗯、虽然上半段我们说了它也是属于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皮肤病，有可能相伴终生，这也是有可能的哈，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这个标本兼治的方法。刚才说了一些外面涂抹的药膏了，除此之外什么内调呀，中医外治法啊、
1: 嗯、
0: 有没有也可以来对抗湿疹的
1: 啊？其实湿疹呢，它虽然是一个慢性病，那么在急性发作的过程中呢，中医的这种治疗速度其实是一点都不慢的啊，甚至说比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私人诊所里边就是打一支激素药一针灵，这个会更快
0: 哦。它比激素还快。
1: 对对对，是的，因为中医来讲它就是刚才您讲到这种标本兼治、
0: 嗯、
1: 那么我们湿疹的发作本身它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本身体内我们会有湿，或者是会有湿热，或者会有湿导致这种血虚风燥这种表现、嗯、那么中医的这种内服，它就会根据我们不同的患者这种体质和情况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治疗，就像我们身体的这种天平失衡了以后，我们就加一个比如说清热解毒的砝码，那它就已经放平了，那么它的这个红肿渗出即使我们在不用外用药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进行一个收敛、
0: 嗯，这个是内在，要根据您的体质对症给您把这个药用上，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一般这种治疗我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一般湿疹急性发作的话，我们起效的速度一般就是1到2周。
0: 那也就是如果大夫给我开了某种药，就甭管是吃的还是这个涂抹的、
1: 嗯、
0: 其实最好还是要按疗程来。
1: 对，是的，
0: 就怕有的什么呢，今天我觉得这个不舒服了，或者是痒了，我叉叉叉药膏一天涂了3次，然后第二天觉得哎不痒了，没事了，反正我也就不用了、
1: 嗯、
0: 就是等再痒的时候我再用，和刚才我们提到的最好建议您按疗程给它持续一段时间、嗯、最终的效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嗯，如果要是说对于一个急性湿疹，那可能控制症状以后不用了也问题不大、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种亚急性和慢性的这种湿疹，它可能在用了药以后可能有一个暂时性的缓解，比如说我们这种皮疹已经消退将近70%-80%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再起持续性的这种我们讲这种治根的这种的持续性的这种治疗、
0: 嗯、
1: 那么它很有可能在短期之内有一个小的一个波动或者是起伏，那么这种小的和波动和起伏呢，它并不是一个药物作用停止以后的一个反弹，它就是还没有用到劲儿、
0: 哦、
1: 哎，
0: 所以持续性的，当您的就是所有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哎呀特别开心这两天哈，终于这个不痒了、
1: 嗯、
0: 之后建议大家还是规范疗程的把这个给用完。因为说到这个呢，我就会想起我们以前说的那个抗生素的耐药，
1: 嗯，
0: 也是这样子，您的这个菌也好呀，或者是一些致病源也好，就是半死不活被杀的，
1: 对，
0: 还没有彻底的那个灭绝，如果您就把该用的药给停了的话，就特别容易卷土重来、
1: 嗯、
0: 后面可能再用同样的药，哎，慢慢的就越来越不好使了。那今天在这个湿疹的治疗上，我们也建议大家按疗程规范使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7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曰，红白湿邪之淫也，瘙痒不尽。暑湿季节，这种痒就是湿疹。痒上加痒，岂是一个男子了得？到底怎样才能让湿疹平静下来，慢慢消失？在湿疹高发的暑热季节，击退湿疹大爆发的方法都有哪些？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今天跟您说说高温高湿湿疹怎么除。
7: 好，我们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的提问哈。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可能是夏季湿疹爆发的主要诱因？
8: 主要诱因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天气环境，高温高湿，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夏季的这些特殊的我们的这种行为，比如说我们去吃夜宵、喝凉啤酒、吃烤串，那么这种酒和这个辛辣呀，这种炙烤类的这种食物，对于这种胃肠这种刺激也会生湿生热，会诱发。

0: 加重湿疹
1: 哦，就是所有外源性摄入的食物，如果导致你体内生湿生热，
0: 嗯，
1: 或者本身你看你体内就已经有很多的热和湿了，你又给它添把火，
0: 对，
1: 那就会让它发生，
0: 对，
1: 嗯，
0: 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这是夏日特有的哈，我们就是好不容易太阳落山了，我们可以
1: 啤酒小烧烤，
0: 啤酒小烧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适量哈。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环境，比如说下雨的时候，
1: 嗯，
0: 啊，冒雨涉水，我们讲就是外湿进入体内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这种湿疹的这样一个发作。那么除了下雨涉水呢，有的时候我们得游泳，夏天去游泳，也会对皮肤，尤其是有这种湿疹病根的这种患者，那么可能还是要比较谨慎的。
1: 嗯，内里的湿，然后呢，外源导致内里的生湿生热，还有外部环境的热和湿，
0: 嗯，
1: 都有可能让您的湿疹发生或者是加剧哈。
0: 对，
1: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了。包括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是夏季嘛，工作的环境，有一些人就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那您就是一定得好好的这个防范一下，包括调整一下这个工作环境，还有居家的这个空间的温度啊、湿度啊，
0: 对，
1: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哎，像穿的这个衣物的选择，有些人就会觉得汗出的特别多的情况之下哈，然后这个湿疹就是感觉身上到处各种痒，可能里面就是有湿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服装能够让我们有效的来避免这种情况？
0: 嗯，就是服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穿这种吸汗类的这种服装，那么主要是这种棉麻类的这种服装，那么比如说化纤呀，一些不太透气的这样的服装，那么它更容易使这种汗液在我们皮肤和之间，在就像一个给皮肤和这个汗液罩了一个罩子一样，闷住了，
1: 闷在里面了，
0: 闷在里面了，一定要让我们的汗液有一个透达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使我们在出汗的同时把我们的体内的热和湿随着汗液排出来，就不容易有湿疹或者说其他一些湿热类的这种疾患。
1: 嗯
0: 嗯，
1: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棉麻类的东西，可能尤其是棉纯棉的东西嘛，很多朋友就觉得大汗淋漓的时候唰一下子这个衣服就湿了，然后就塌在身上了，那就觉得这样子的不好。其实呢，这个它能够吸湿首先是没什么问题的，
0: 没有什么问题，
1: 重点是如果真的达到了那种塌在身上的时候及时把它更换，哎，这个才是重点。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是别让就是身上一直就是处于被这个汗给浸着的感觉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常讲病从口入，刚才也提到了食物的这种诱发湿疹的因素，像什么啤酒、这个肉串，也就是说凉的，然后呢辛辣刺激的酒类，
0: 对，
1: 还有像海鲜啊，
0: 海鲜是容易过敏的食物，
1: 所以你看它除了这种生湿生热，还有容易让你产生过敏反应的，就是不管它是不是湿疹吧，或者说我以前听到一种说法，容易起湿疹的人非常多都是过敏性体质。
0: 对，是的，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这种先天禀赋的这种特殊性。那么湿疹呢，它其实也是过敏类疾病的一个老大哥啊，就是在这一大范围里头，但它的这种权重是非常大的。所以所有有可能会诱发过敏这种因素都有可能会加重湿疹。
1: 有没有推荐一些这个清暑利湿的食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咱烹制一下，然后这段时间有机会多吃一点。
0: 当然有，就是如果说从大类上来讲，从蔬菜上来讲，其实我特别是推荐我们夏季的这种应季的这种瓜果啊，尤其是我们当地本地这种应季的这种瓜果，它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清暑利湿的作用，比如说黄瓜呀、冬瓜呀，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苹果呀、梨呀、桃子呀，那么本身就是这种清暑利湿。同时呢，这一类这种我们的这种新鲜的瓜果，它其实偏性包括寒凉偏性并不是特别的重，对我们的这种脾胃它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既有清凉作用又有很好保护的这种作用。
1: 对，就是有清凉，但是它不会因为凉而伤了身体。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呢，就是说这种新鲜的瓜果梨桃吧，各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然后包括有一些苦味的这种小菜，是不是它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我们说降降火？
0: 对，苦能够燥湿，中医讲啊，苦能够燥湿，同时苦，很多苦味的大部分的还是偏于凉性和寒性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苦瓜
1: 苦瓜呀，苦苣呀，
0: 苦苣呀， 这一类的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您是这一类脾胃虚弱的患者啊，就是吃点凉的东西特别容易
1: 拉肚子，
0: 拉肚子的这一类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就不建议多吃啊。
1: 嗯，您正常然后包括跟他和其他的一些菜呀、啊、或者是主食一起吃、
0: 哎、
1: 大部分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
0: 的、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的朋友他就认为说这个湿疹嘛可能是这个叫湿热内蕴啊、嗯、然后这一点我们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解除一下它这个湿热是比较好的。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他到夏天的时候去拔罐，就感觉这个罐里都带着小水珠、
0: 嗯、
1: 哎，拔罐能把这个体内的湿拔出来吗？
0: 哎，可以，可以的。因为拔罐呢它本身它有一个调理气血，同时呢开通毛窍的作用。那么随着我们毛窍这种
1: 开
0: 放
1: 打开，
0: 哎，毛窍打开，随着我们的这种汗液包括其他一些体液这种排出，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湿和热带出去，比如说我们的汗液，比如说我们的大便和小便，那么都是很好这种排湿清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内部的这种泄热泄湿的这样一个渠道。
1: 嗯，然后呢每年好像到了夏天的时候，一方面是针灸拔罐，就是感觉往外泄火的朋友，
0: 嗯，
1: 还有的人呢是趁这个时候呢说做这个艾灸。
0: 嗯
1: 啊，然后有的朋友就纳闷了，说你看这一揪起来也火呀火的，那岂不是该上火了？
0: 嗯，
1: 所以这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0: 其实夏季艾灸的话呢，是适用于特定的人群的。
1: 嗯，
0: 可能对于我们身体平常比较健康，或者是说这种年轻人火力壮的这种，其实夏天我们是不太建议，
1: 太适合的、啊
0: 哎，不太适合进行一个艾灸的这样一个治疗。那么可能本身有这种虚寒。脾胃虚寒的这一类的这种患者，或者是说我们的这种听友啊，那么或者是说我们长期在这种冷酷工作啊，夏天有一部分人虽然有一部分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工作、嗯、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为了我们的凉爽在冷酷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适合做一个啊，包括我们拔罐啊，包括艾灸这样的这种。
1: 嗯，一方面除湿，另外一方面就是体内容易可能被寒凉所伤。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艾灸好帮他来行行气啊、
0: 嗯、
1: 那个促进一下这种运转，同时把这种寒凉给他逼出来。
0: 对，是的、嗯、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要选对适合自己的这种项目来进行使用。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中医视角之下，暑湿季节如果已经出现湿疹了，咱们在这个治疗和护理的过程当中哈、嗯、可以说有没有这些常见误区，现在说出来让大家尽可能的避免
0: 啊。护理上面的常见误区呢，我觉得最容易出现就是乱抹药、嗯、
1: 涂药膏、
0: 哎、乱抹药膏啊。其实尤其是我们现在购药很方便啊，包括药店啊，包括网络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药膏、嗯、那么如果在不太清楚自己这种脾损应用什么样的药膏合适这种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使我们这个局部的这种症状会有一个加剧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潭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东山大道南往北方向，从绿罗露天桥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古语有云，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看看你身旁的例子，就会知道，不说闲话的人就不会招惹是非，不管闲事的人就不会丧失界限，不惹闲人的人就不会沉湎抱怨。最高级的自律就是不说闲话，不管闲事，不惹闲人，摒弃杂念，专注于自己的进步。如此不仅能够解决人生当中的大部分麻烦，而且能够帮助你实现真正的超越。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西01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当中涌现出过不少黑马，同时也有很多歌手凭借着节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彭佳慧就是其中之一。曾经有一位评委说，彭佳慧是他见过音域最广的一位歌手，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他在情感上面的处理非常的细腻，情感上的表现力和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会让人眼泪决堤。当年正是《旧梦》那首歌让他从一个新人变成歌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代表作，《死心眼》、《回味》、《相见恨晚》、《走在红毯那一天》等等等等。

岁月是一张巨大的网，会过滤掉生命当中的许多人。来年对你来说，那个陌生的人，或许正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某。没有背叛，无关矛盾，只是在时光里，走着走着就散了。一直很认同正直在生吞当中的那句话，散伙是人间常态，你我也不例外。再要好的朋友，也终难敌时间的过滤。在你心目当中那些要好的朋友，可能也很难抵御时间的过滤。当年再亲密的关系，过了盛放的花季，也很难逃脱渐行渐远的宿命。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我们都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个陪你看遍花开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岁月的枯荣。有的人只适合用来成长，有的故事只适合收藏。更何况，人的这一生啊，就是一个不断遇见又不断告别的过程。这一路上，我们会遇见很多人，小时候的玩伴，长大后的同学、朋友，很多人都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温暖，但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终点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人和人既然会遇见，那人和人肯定就会分开，不然两只手岂不是拉满了人吗？所以在一起时请记得好好相爱，分开之后解怨释怀，才是对每一段缘分最好的姿态。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爱你的人带给你温暖，不爱你的人教会你成长，你爱的人带给你欢喜，你不爱的人教会你疏离。每一段相遇都有它的原因，就像每一段经历都会有它自己的意义。

在很多电视剧和小说当中，我们都看到过曾经的海誓山盟，地久天长，终抵不过时间的侵蚀和岁月的消减。就像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人注定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再强留再挽留也是无可奈何。如果走到终点之时，不如就此放过吧，用更加轻松的方式来结束一段关系。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无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5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 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600米， 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 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年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他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他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数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
0: 隧道了
1: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0: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1: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

0: 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1: 是
0: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有个4个月的时间左右。
1: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0: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1: 啊，是吗？
0: 对对 对。
1: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0: 对，
1: 当你开到10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吧，
0: 十几二十分钟，
1: 对，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10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0: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克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康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六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五月份开始到每年
1: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了，
0: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1: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它的
1: 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
0: 巴士一样的，
1: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0: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1: 哦，
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就是
1: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0: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1: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0: 对，
1: 不好管理，
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1: 走丢了回头。
0: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不是
1: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0: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1: 对，
0: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1: 就会无序。
0: 对，
1: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0: 对，
1: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0: 对对对，
1: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0: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1: 和睦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0: 对，冬天是一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1: 哎，木屋真的是和睦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 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和睦这个片区的，
0: 没错。
1: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和睦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比。
0: 和睦开发的比较晚，
1: 喀纳斯
0: 比较早，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1: 变化就会很大。
0: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1: 差别很大，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就我到这里边
1: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0: 充气的。
1: 啊、哦，充气，
0: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
1: 嗯，
0: 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1: 啊、
0: 哦、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1: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0: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1: 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1: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1: 就真实的温度吗？
0: 真实的
1: 户外温度就几度？
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呀，
1: 冻回来了，
0: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和睦，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统一安排，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1: 啊。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
1: 嗯，
0: 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0: 很多人
1: 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
1: 哎、
0: 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

0: 我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0: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的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

0: 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那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恐龙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那拉提，还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喀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金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
1: 嗯，
0: 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1: 那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0: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1: 才关门，
0: 才闭园。
1: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0: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
1: 哦，
0: 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
1: 嗯，
0: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
1: 嗯
0: 啊，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
1: 嗯，
0: 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
1: 嗯，
0: 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里啊，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
1: 嗯，
0: 啊，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内容你都可以去找到。嗯，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1: 狼哥是谁呀？
0: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1: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1: 对
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
1: 嗯，
0: 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
1: 嗯
0: 啊，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的还是比较巧一点哈。
1: 嗯，
0: 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
1: 嗯，
0: 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吗？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有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有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线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
1: 嗯，
0: 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
2: 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克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

0: 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刷会手机。
2: 主人，请断电。
3: 知道了。
2: 好了，拔了。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这能浪费多少？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好的。
4: 这就拔下插头。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地下通道东往西方向，西02路快速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
5: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养出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

0: 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16号清晨的7点，中南商圈牛未央门口，环卫工人杨启翠和黄德芬相约而来。他们先后在签到本上写下姓名，并且勾选了6号套餐素面一份儿。这碗热腾腾的面，他们第一次不用自己掏钱。环卫工人的免费早餐源自一场属于宜昌的爱心接力。此前，爱心市民严富华默默请环卫工人吃了400多天的早餐，汇集近20000人次的故事经过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共鸣。五家港区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郭桂琴发起倡议，并且率先捐款5000元。随后，协会战略发展部的部长李芳也捐款了3000元。两人计划用8000元定向为辖区的环卫工提供2000份免费早餐。钱有了，去哪儿吃？环卫部门城管部门征求了环卫工的意见之后，找到了中南路上的牛未央餐厅。餐厅方圆3公里范围内有40多位环卫工人，店铺宽敞，早餐种类多。老板陈新燕一口答应，还主动加码，将原本每餐4元的标准提高到了7至9元，差额的部分全部由餐厅来承担。餐厅设计了6种套餐供环卫工人随意的挑选，牛肉包配油条豆浆，凉面加海带汤，热干面加蛋花米酒。爱心早餐的供应首日啊，有27位环卫工进店用餐。陈希燕表示，餐厅将在中午时段向环卫工开放休息区，并且全天候的供应茶水。而李芳也透露，后续计划为环卫工人提供基础的口腔检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之中，宜昌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记者日前获悉，近年来我市着力推动农业对外开放，截至目前，全市农产品出口企业发展到85家，2025年出口额达37.9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26.96%，出口额连续2年位居全省第一。日前，市政府办印发《宜昌市全面加强临时高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实现临时高产生量和综合销纳量动态平衡，综合利用率达67%以上。2027年综合利用率达70%以上，2030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临时高综合利用示范城市，打造全国临时高综合利用特色产业基地。7月16号，团团暖心、成长关爱、新就业群体亲子同行活动在五家港区举行，新就业群体青年代表及其子女约100人参加活动。当天，健康守护清凉计划同步启动，面向全市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免费发放2000份清凉物资。7月14号，兴山县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1期15个工段全部竣工。项目总投资1.2亿元，1期工程累计建成生态护岸4.7公里，完成河道绿化3万平方。

方米，新建汀布生态堰坝八处。7月20号到25号，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及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将会在宜昌市群艺馆举行。九大非遗手作课，让市民近距离体验非遗之美。近日，记者走访城区的多家超市，了解到受鲜果集中上市影响，西瓜的零售价由每斤4.99元回落到每斤2.99元到3.99元之间，金枕榴莲的售价也低至每斤19.9元。业内人士预判，随着产地货源逐步减缩，价格或将小幅上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7月16号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026年7月16号的20点到7月17号的20点，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神龙架林区、恩施市、荆门市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记者7月15号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占年度目标1200亿元的52.5%，同比增长9.3%。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8525公里，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7月16号，记者从武汉海关了解到，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4295.9亿元人民币，增长6.7%。7月16号，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举行，张子阳、夏子璇分别夺得男女组抢渡冠军，奖金50,000元。7月16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签订协议仪式在上海举行。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7月16号，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号开始施行。新办法明确，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7月16号，记者从2026至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站比赛将于今年的8月20号到22号在西安的曲江竞技中心举行。中国队将在男单、女单双人滑、冰舞4个单项之中，每单项派出3名组选手参赛，全力冲刺12月重庆总决赛的晋级资格。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

0: 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河南镇平范营村的党支部书记曹世刚，他呀用一碗热饭温暖了全村的留守老人。2021年返乡任职之后，他走访发现，村内的独居老人常常呢是啃着凉馍凑合着就餐，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2024年12月啊，他自筹资金开办了免费的爱心大食堂，因为村集体经济薄弱，他就自掏腰包垫付了16000多块钱，还深夜跑网约车、直播带货来补贴食堂的开销。即便是资金紧张、赊账周转，也从来没有让食堂断过一餐热饭。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个村支书自掏腰包给老人开爱心食堂的故事。
1: 为何大悲少言少有，是个老爷爷吃。
2: 赶紧开饭。
3: 复命期间呢，我们走访看了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又大，走饭各的，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发展产业，我们挣到钱了，我们把我们分红的钱拿出来，先让我们村的老人有一碗热乎饭吃。
4: 来了吃饭心情好，热闹。
3: 感受最深的有一次呀，我们村呢有个年轻人回来探望父母了，碰见我了，说曹支书呀，你办这大食堂啊，叫父母们每天在这吃饭呢。我心里带劲的很，你要让我们在外面呢挣钱也安心了，等我赚到钱，我有能力了，我也会了支持家乡建设。当时那句话一说了，我鼻子一酸，我说呀，真让我太感动了，只要有这句话，我再苦再累我也愿意继续干下去。
5: 以前我不理解他，总是不顾家，后来他领我到食堂，看到爷爷奶奶高兴的样子，我突然理解了，他是我最好的榜样。
3: 只要有我在，我会一直把这事情干下去。
0: 这个故事听完了之后，真的是内心感到了非常的温暖和感动。那这40天的三伏天呢，已经是开启了，一年之中气温最高的日子来到了，热射病、重症的中暑也将成为我们中老年朋友预防的重点。但是多数人认为啊，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但事实上，居家、封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7: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6: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8: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他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9: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

0: 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1: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2: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3: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4: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0: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1: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3: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2: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3: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2: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5: 好的，时间关系，那么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地下通道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快速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说到读书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么神奇，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穿越字里行间的时候，到访远方的城市，看到向往的风景。不仅如此，读到了一本好书，还仿佛遇见了一位智者，帮我们答疑解惑，指明道路。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我们今天会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你遇到了所有问题，书里都会有答案。今天的一起读吧，让我们到书里去找答案。
1: 你最难的时候是怎么过去的？一个朋友前些天和谈了4年的男朋友分手，这段恋情从25岁到29岁，可以说是他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失恋的他没有抓着朋友倾诉，也没有疯狂购物或者出去旅行，只是请了几天假，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他就读书。有一天翻到《人间是剧场》的一句话，他心里一惊，现在困扰你的问题，5年之后你会怎么看待它？是啊，5年之后他34岁，也许会遇到更爱的伴侣，也许会有更好的事业，也许还是孤单一个人做着重复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5年之后他一定不会为了这个人这么痛了。这么想，现在的痛其实是值得珍惜的吧。等他完全消失的时候，这段感情就彻底结束了，因为一定会失去，所以才要珍惜。没有悲春伤秋，没有自怨自艾，一段错失的爱情因为一本书，一句话，给了他更豁达通透的态度。毛姆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了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读书越多越相信，阅读的意义不只是生活的避难所，更是人生的百宝箱。那些看不懂的事，参不透的道理，走不出的困局，人生遇到的所有问题，书里都有答案。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杨绛回忆他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书给了他学识和修养，更打开了通往人性世界的一扇窗。他在书里看了太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他学会为人处事之道，心境通达。在干校劳动时，他被分配去洗厕所，他把厕所擦得干干净净，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马桶上看书。杨绛先生曾说，读书多了，内心才不会决堤。 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杨绛先生还说过，读书多了，容貌自然改变，说的不是外在容貌，而是由内而外的气韵。在纷纷扰扰的世界，能够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就能找到对抗焦虑与恐惧的力量。周国平在《思想的星空》中说过一句话，一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典，它的力量多半不是源于它自身，而源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也就是说，你正当好的年纪遇到一本正当好的书，人生可能就因此发生正当好的巨变。当越来越多人陷在手机屏幕中时，作家卖家关掉了微博、微信，删除了新闻 APP， 与外界一切碎片化的信息隔绝。他说，浅阅读只能用来打发时间，内心不会有任何成长，只有深阅读才能养心。卖家相信，一旦遇到人生重大考验，或者世界发生大变化，深阅读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因为有深阅读，有大量的思考，心里就有一定的见识，有一定的毅力和坚持。这种东西在变化当中，甚至在灾难当中，会体现出价值。一本好书，静静抱坐，读到日月无光，人就在书里起伏，掩耳不听那尘世喧嚣，独享这世间最宁静的快乐。多少人因为平凡的世界，有了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向往，激励自己走出小镇。多少女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简爱，知道自己一定要独立，一定要有丰盈的灵魂。人生而茫然，读书帮助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对当下我们有不解，对明天我们有疑惑，迷雾重重，不如读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零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一起读到了杨绛先生、麦家先生和无数普通人的读书故事。其实听着听着，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像什么都可以很快，刷短视频15秒就能笑一次，看一篇文章3分钟就能够读完，而追一部剧呢，恨不得开2倍速。可是呢，真正让我们心里一惊，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的瞬间，好像越来越少了。就像刚才那位失恋的朋友，因为读到《人间是剧场》里面的一句话，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了。这种被一句话击中心灵的体验，不是快节奏的信息投喂能够带来的，因为它只属于深度阅读。为什么书里有答案？因为书里装着的是无数前人的一生。那些作家、哲学家、诗人，他们把一辈子走过的路、摔过的跤、悟出的道理，浓缩成了几行字、几页纸。你花几个小时读完的，可能是别人用几十年才活明白的。所以读书本质上是一种借智慧的行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生里经历所有的事，但是你可以通过读书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借别人的头脑想问题。说到这儿，我也想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观点，让孩子读书不是为了让他考高分写漂亮的作文，而是为了他在漫长的人生里给他准备一个永远不打烊的避难所和一个永远有回声的智慧库。你想啊，孩子会长大，会离开家，会遇到我们无法替他解决的难题，他长大了之后失恋了怎么办？职场受到挫折怎么办？人生迷茫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不在身边，可能说了他也不一定会听，但是如果他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就会在书里找到陪伴，找到答案，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书这个东西说起来真的很奇妙，它不挑人，因为你不必很有钱，也不必很有地位，甚至不必很有文化，只要你愿意翻开它，它就平等地接纳你。它不会嫌弃你读得慢，不会取笑你理解得浅，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某一个恰当的时刻，对你轻轻地说一句，你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麦家先生说的对，浅阅读只能打发时间，深阅读才能够养心。那什么是深阅读呢？不是非要读多么高深的大部头，而是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读、去思、去感受。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失恋的朋友，他不是随手翻翻就过去了，而是把书中的那一句话和自己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然后才得出了自己的领悟。这种把书读进生命里的能力， 才是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培养的。所以我想说，与其逼着孩子去做阅读理解题，不如每天花20分钟和他安安静静地一起读几页书，不需要太多的技巧，甚至不需要太多交流，只需要让他感受到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是一件温暖的可以陪伴终生的事。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的眼睛里开始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光，那是被文字滋养过的光，是心中有了见识和坚持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笃定的光。最后，我想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而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过得太差，因为他的内心有一座用书搭建起来的城堡，风吹不进，雨打不湿，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退到那里，整理好自己，再重新出发。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0-2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憾败咸宁外星人队，下一场宜昌对阵天门继续战斗。生育新政满月，宜昌市482名产妇享受零自付红利。暑托服务全面启动，带娃难题有了暖心答案。在新政速享单元，我们将关注我国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出台，规定7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

0: 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争夺四叶花最好的是防，最好的防守是进攻。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8号晚8点，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咸宁外星人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中场哨响，比分定格2-0，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憾败咸宁外星人队。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立足防守，阵型紧凑，多次化解对方的威胁的攻势，咸宁外星人队虽然占据主场之力，却始终无法攻破宜昌队稳固的防线。两队在中场展开了激烈绞杀，均未获得太好的破门良机，战成0-0。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节奏陡然加快，进行到61分钟的时候，咸宁外星人队3号球员易家宏抓住机会打入一球，比分变为1-0。落后的宜昌东阳光队并没有气馁，迅速地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比赛第8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3号刘浩主罚被对方门将扑出，错失扳平机会。比赛进行到93分钟，咸宁外星人队23号何宇再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2-0，宜昌东阳光队憾败。看台上，远道而来的宜昌球迷全程呐喊助威，锣鼓声、加油声贯穿全场，用不离不弃的陪伴与球队共担失利的失落诠释了赢球一同欢呼、输球并肩扛住的城市温情。比分有输赢，精神无胜负，三峡儿女自有坚韧底色，一次失利磨不灭全队的热血与斗志。绿茵交锋是硬碰硬的竞技较量，成旗招展是心连心的精神相望，胜负之外，楚超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城市情谊交响。绿茵长路，风雨兼程，峡江少年初心不改，不必为一场失利灰心，每一次全力奔跑都有价值，每一回逆境坚守皆为成长。感谢所有身披宜昌战袍奋力冲锋的球员，也感谢每一位坚守看台暖心鼓劲的家乡球迷。前路赛程仍长，期待宜昌队收拾心情，重整旗鼓，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奔赴下一场赛场，以更成熟的配合、更凌厉的攻势再战强敌，让峡江足球风采再度闪现在绿茵赛场。那7月25号的晚上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5号晚，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我们不见不散。暑假来临，孩子怎么带成了不少家庭的头号难题。对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企业职工而言，这份暑期焦虑啊，显得更加突出。今年夏天，宜昌各地工会联动企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陆续开设了300多个爱心托管班，把带娃难题变成了覆盖不同群体、有温度也有乐趣的暖心答案。
3: 早上8点20分，外卖骑手郑之雄把孩子送到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在这里，大学生志愿者的爱心陪伴让孩子的暑假生活有了更多欢乐，
4: 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我也在这里过得也很开心。
3: 为了让街头奔波的新就业群体能安心工作，每天的托管服务都会持续到下午5点半，还会提供作业辅导、午饭、午睡等服务。
5: 这里不仅有学习辅导还有各种的趣味活动，三峡大学的志愿导师们都经验很丰富，对学生们有很大的帮助。
3: 这家暑托班由主营外卖配送业务的西旭控股工会主办，主要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也辐射周边居民。
6: 立足于学业帮扶、成长关爱、科技启蒙、文化传承四位一体的辅导模式，课程设计依托团队师范专业的优势，从安全护航、学业帮扶、德育铸魂、治愈起真等10大维度开展趣味教学及辅导，全方位赋能孩子成长。
3: 同样的暖心场景也在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上演。今年公司第三期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如约。

0: 开班，公司工会对照职工的意愿清单，请专业机构老师授课，烘焙、舞蹈、音乐等课程内容丰富，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伴辅导孩子课业。
1: 上节烘焙课我们做了巧克力波波杯，我觉得这个薯头班很好玩，很有意思。
0: 孩子上课，爸妈上班，路上省心，白天放心。薯头班还开展特色研学活动，走进广汽传祺宜昌工厂、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用实实在在的关爱为职工卸下暑期带娃包袱。
2: 我们每天早上上班可以带过来，然后下班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既能够安心的工作，也能让我的孩子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也能收获满满。
0: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办暑期托管班335家，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暑托服务10000人次，有温度、有特色、有趣味的暖心服务，真正实现了孩子开心、家长安心。
3: 解了带娃难的后顾之忧，我市还从优化落实生育政策上发力，让育龄家庭的幸福感更有保障。今年6月15号起，我省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眼下这个新政策已经满月，截止7月15号，我市已经有482人享受到这个政策，医保资金实际支出282万元。
4: 和以往的这个医保政策报销比例来说，还是提高幅度提高的蛮多。
5: 7月14号下午，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产科病床前，医生正在给产妇尹雅娣详细梳理并讲解生娃零自付政策。就在前一天，她顺利完成剖宫产，迎接新生命，符合医保零自付中剖宫产的政策。
6: 赶上这样的政策，后续对于这个生育方面啊，包括除了这个零自付以外，现在的生育补贴啊，包括我们的产检补贴都是有一定的增加啊。国家还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生育的，对未来还是比较有信心吧。
5: 支持生育政策托底，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包括职工、居民以及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全市18家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期间发生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有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
7: 顺产它是基础服务包是4500块钱，剖宫产是6000，但是有一些特需的服务，温馨床位费啊，还有合并症和并发症产生的额外的这个费用就不在这个基础的服务包，但是也会按照医保政策去按比例的去报销。
5: 为让产妇安心分娩，医院精准制定了顺产、剖宫产和中转剖宫产3类服务包，明确各项基础费用和诊疗项目。医护人员也会主动为孕产妇宣讲政策，在关键节点做好流程衔接。
7: 分娩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你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你要进入哪个包。所以说，一分娩结束，我们就要督促这个孕妇和家属读这个医保卡，有利于我们在出院的当天去选择这个分娩包。
5: 定点医疗机构的细致服务确保了政策落地见效。
8: 截至7月15日，已有482人享受生育分娩零自付政策，医保基金实际支出282万元。
5: 近两年来，医保部门相继推出取消住院分娩起付线、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生育津贴即申即享、产前检查提标及分娩镇痛报销等系列政策，用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育龄家庭筑起坚实后盾。
8: 生育分娩政策范围内的个人零自付进一步完善了生育支持体系，为宜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贡献了医保力量。
3: 动画电影啊，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的暑期档，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国风新作、海外经典 IP 形成多元的供给矩阵，带动宜昌影院的排片量、上座率显著回升。
0: 7月以来，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开篇之作《征洛阳》，深耕三国经典战役桥段，再现群雄逐鹿的恢宏气象；国风神话新作《八仙》则以年轻化叙事，重构八仙过海传说，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9: 三国，曹操

0: 而起的过程吧。
1: 今天过来看什么的呀？
2: 八仙过海的，是一个神仙小说。
3: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其中《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萌趣治愈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而《海洋奇缘起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也让许多小影迷期待值拉满。
4: 小朋友看的比较多的一些动画占比大概有50%左右，整体的拍片上座都有，就相比之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大概在50%左右吧。
3: 国产喜剧同样迎来高光时刻，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以原汁原味的周氏无厘头幽默收获不俗口碑，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5: 平时我们大概影城一天大概会有30部电影上映，在暑期档我们一天排满大概会有50场，会提高了35%-40%左右。
6: 动画电影的持续上映不仅拉升了院线票房，也推动各大影院升级服务品质，引入娱乐业态，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把电影院从单一的放映厅转型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3: 电影市场的热度从银幕向线下延伸，在各大影院卖品区依托热门动画 IP 开发的盲盒、手办、毛绒公仔及主题卡牌等产品销量攀升，显示出强劲的带货能力，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模式正在形成。
0: 就是一个这个爆米花的两杯可乐的这种套餐59，还送一个这个小玩具。
5: 我们在不同的电影的场次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场次的，比如说小黄人，我们可能会有小黄人的一些海报、小黄人的书签，然后三国有三国的印章，还有比较流行的现在年轻人比较流行的谷子和吧唧那种东西。
4: 像现在推出了蛋仔配对的联动周边，包括一些老牌 IP 产品的折扣，对于整个影城的动画片的氛围这个有所增加。营收相比进入假期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3: 为了让大家的观影之旅更过瘾、更尽兴，各大影院也在悄然进阶，引入文创潮玩等新业态，让电影院变身可看、可玩、可体验的多元空间。
5: 在暑期前期我们进行了拼斗，可能7月底到8月份我们会举办一些其他的小朋友的活动，到我们的放映室去看电影是怎么播放的。
6: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7: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6: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6: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1: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
1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近日，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同时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
13: 新办法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包括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奖项设置、评选名额等，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与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不得以指导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赞助单位等名目参与未经批准的其他单位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

0: 国家政策规定。
1: 此外，办法还规定七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括以城市、之乡、基地等名义对地方授牌，使用国家、中国、中

0: 以数据加权、数据集成等方式进行排名或者变相排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着保障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职责，是招标、投标的第一现场。
1: 7月1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具体范围、事项、流程。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按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2: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等成熟做法的推行力度，升级现场管理手段，完善交易中心全过程记录要求，健全完善异常提醒、线索报告等机制，强化违法行为防控。
1: 据介绍，办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 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 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社交媒体上
0: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话题刷屏，这跟近期的一桩官司有关。 路易威登，也就是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落锤，认定茉莉奶白侵害了 LV 的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网友对此讨论热烈，不仅是因为国际奢侈品巨头胜诉了本土的新茶饮品牌的大小远近对比，不少网友还提出疑问：这四叶花卉图案明明是源于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相花，还有视帝纹的纹样，怎么就变成了别人的私产，甚至反过来要我们自己付费？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法律的归法律，判决于法有据，情感的归情感，网友们的困惑值得倾听。 在热议与讨论中最有价值的话题已经浮现，人们不是为某个品牌、某个企业辩护，而是在为文化失语而焦虑，怕失去解释一朵花的权利。5000年文明使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源泉，但不可避免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从青花瓷到宝相花，诸多中国元素被好莱坞、被国际品牌率先现代化、商业化编码， 打造成爆款，销往全世界，甚至反销回原产地。他们在纹样、故事、色彩上附加自己的品牌叙事和审美范式，从而在消费者心中占领了定义权。符号的价值是被讲出来的，千年前的纹样重新编码成现代商业的符号，首发者便率先撞线，后来者再利用， 再创作，就会不由自主地掉进由前者构建的引力场，动辄得咎。就像词语，词汇是公有的，莎士比亚用这些词汇写出了《哈姆雷特》，这就形成了独创的表达，受到版权保护。后来者同样可以用英文词。

词汇写作，但若情节与设定雷同，便会构成侵权。有观点提出，我们应当建立传统文化数据库，设立专门的传统知识保护名录，这些都很有必要，但本质上仍是被动的防守。静态防守不会密不透风，真正的保护在于创新的进攻。我们需要的是能与之对弈的编码和叙事。宝相花、湿地文、蝉枝文、云文、海量的纹样资源，如果只活在保护传承语境里，离日常消费和当代生活有距离，归属权也会随之沉睡。四叶花如何在当下重新绽放，需沉下心来，从文化根底中汲取养分，然后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设计语言、商业模式和品牌叙事，去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够风靡全球的文化代码，让更多源于传统的中国创意本身成为一种值得被模仿、被尊重的强大符号。同样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和司法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套关于传统文化资源商业化利用的清晰规则和边界意识。就像我们无法垄断月亮和玉兔，但可以对嫦娥系列探测器进行商标保护一样，需要理清的是，什么是公有领域的文化母题，什么是凝结创造性劳动的独创性表达。这个界限越清晰，创作者的脚步才越自由。争议与讨论是一次很好的提醒，别让千年纹样困在商标之争里。静守其藏，不如使其生长。当我们自己讲出足够精彩的故事，那朵花属于谁，或许不再需要争论。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地方。

这里是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夏雨。那要问一问所有的姐妹啊，夏天出门的刚需是什么？答案一定呢少不了防晒。夏天想要清爽的出门，时刻保持精致，真的是不用堆砌太多的彩妆。1059主播甄选特意为大家选择了兰蔻夏季组合团购，轻松解决大家夏日护肤妆容的常见困扰。套装里面的核心单品就是法国高端护肤品牌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品牌口碑一直是备受大家喜爱，日常裸涂毫无负担，用作妆前打底也很贴合。

搭配的粉金小蛮腰口红，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这一次给大家选的全部都是常年紧缺的断货王热门色号，888羊绒野莓、196羊绒朱砂等三款经典色系，每一只呢都是超级百搭，全程香港直邮发货，套装自带精美礼袋，颜值体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都很合适。限时拼团福利正式开启，7月15号到7月20号只有5天的活动时间，整套原装呢是399元，拼团专属价只要279元，大家可以算一笔划算账啊。单商城的单支兰蔻防晒呢，售价是259元，现在入手整套相当于仅花20元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兰蔻口红，三款热门断色号随心挑选。想要入手的姐妹操作方式也是超级简单，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就能够找到本次兰蔻的专属团购，非常推荐大家拉上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拼团，省时又划算。就算暂时没有好友组队也没有关系，自行下单之后耐心等待系统自动凑团就可以了，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最终没有能够团购成功的话呢，资金就会原路全额退回，零风险，放心参与。喜欢的姐妹抓紧趁活动入手，解锁夏日便捷精致穿搭。

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正在路上驾驶的各位车友还有广大的消费者注意了，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呢，将会在7月31号24点正式结束，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参与。只要我们是在宜昌市内线下消费，属于零售、餐饮、住宿、旅游、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这八大行业，单张发票满100元，发票抬头呢是你本人真实姓名的数电发票，都是可以上传来抽奖的。吃饭、购物、住酒店、去景区、看演出、健身运动、家政服务、日常消费都能参与。取得合规发票以后，打开支付宝、微信或京东 APP， 进入活动专区上传发票即可，系统及时反馈中奖结果。50元及以下的奖金是秒到账，50元以上奖金呢，7个工作日就可以兑付。单个消费者每天最多上传5张，每月最多50张，同一商户每月最多5张。手里有发票的赶紧上传，别拖到最后一天手忙脚乱。活动将会在7月31号24点准时结束。消费以后一定要记得索要发票上传抽奖，也请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提醒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别让红包溜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 U 领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按下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

管家当户，公托恩怨，喜庆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穿。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

0: 前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回家路的鄂伊俱乐部，给大家来播报一则最新的路况。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港窑路万年一路至汇金巷段地下管网施工期间交通安全出行的提示。为了配合港窑路万年一路到汇金巷段地下管网施工，保障施工期间市民的出行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那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依据现场施工的实际情况，结合区域道路交通运行的现状，决定在2026年7月22号至2026年8月6号将分别封闭占用港窑路809巷段北向南进城方向的部分道路和港窑路汇金巷段南向北出城方向道路的部分车道来施工。首先是港窑路809巷施工路段，临时封闭北向南进城侧部分的车道施工，同向呢是保留一条车道正常通行，原南北向出城通道调整为双向混行，施工区间道路实行二进一出的导改方式。第二就是港窑路汇金巷施工路段，临时封闭南向北出城方向的部分车道施工，同向保留一车道正常通行。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以及区域交通畅通有序，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车辆，行经港窑路万年一路分流区域的时候，要谨慎驾驶，按需选择前行车道。前往809巷或需要在城东大道路口右转的车辆，务必选择最右侧的车道，需要在城东大道路口直行的车辆呢，请选择最左侧的车道，城东大道右转汇入车辆可以提前经港城路通行。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保持现有的交通组织方式不变，沿港窑路往返通行车辆的驾驶员，请严格按照现场引导标志指示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谨慎驾驶，按需选择分流车道，安全有序的通过。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呢可通行的空间有限，请需要通行施工路段车辆的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和现场通行规则，严禁抢道加塞、违法停车，若遇车流的高峰排队过长，过境车辆可以提前选择绕行青岛路、港城路、城东大道来避开施工的拥堵路段。

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舞，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会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是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假摘镜到了高峰期，道院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暂时结束了。接下来调频 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 105.9 交通广播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2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9: 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0: 妈，您点这儿，
1: 嗯，
0: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 哎，忘了。
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 哈哈，这样好，好。
0: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

0: 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 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堂。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来，我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小写 Y 小写啊，在安师傅说车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各位你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先说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啊。刚才一位朋友说，租了一台二三年的蓝图梦想家。啊，这车怎么样？省油吗？租了一台，啊，这车怎么样？省油吗？你让我怎么回答？我就刚才笑了半天啊，我也不好说什么。来，对，来，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啊，问到您想问的车问题。其实租车这事儿呢，我跟各位讲啊，既然租都租了。你应该租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啊，你应该买的是租一个纯油的，你应该别克 GL8 啊，您应该现在，而且别克 GL8 纯油 GL8 应该是在二手车租赁市场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相当受欢迎的。因为租车目的很单纯很简单，就是跑长途啊，做接待呀、啊、跑长途啊，跑啊，跑这儿跑那玩啊，你等个带电的是什么意思？一定是纯油的嘛，哎，就这么意思，是不是？哎，感谢加木来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自于绵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明白了是吧 ？OK， 对，所以下次你要租车啊，你要租一个纯油的，不要搞什么这个插电混动、纯电动的，那不租这种车。除非你说，按说我是城市代步的。现在在很多租赁市场啊，纯电的当然也有，那纯电的这种小车呢，可能基本上就城市跑一跑啊。大部分的 MPV 还是纯油为主力，在租赁市场里边，这是实话告诉你了。下面朋友们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9年的508L8万多公里，在行驶阶段的时候加油超车会顿挫一下，然后爆出了自动刹车故障灯，重启之后会消失，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问安师傅啊。其实对于标志车来讲呢，我是亲身经历的，我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经历啊，然后您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有一次我在车辆行进当中啊，车里人挺多的，坐满了，加我一起5个人，后备箱还放了东西，在急加速过程当中突然爆故障灯了。在爆故障灯之后呢，在行进一段时间之后，变速箱就被锁死了，只有3档，你起步也是3档，你停车也是3档啊，你加油也是3档。如果是换一个人的话，会认为哎呀，标志车真不咋地啊，这肯定是故障，变速箱坏了啊，这肯定这什么破车呀、啊，不买标志真就不能买破。但是你这事儿遇到师傅我了啊，安师傅怎么解决的呢？找一个安全地方，然后呢，我车里正好有个10号扳手，我车里随身都带着什么10号扳手啊，带着一些什么汽车的一些修理工具啊，简单的啊，我就拿10号扳手，把电瓶装头呢。哎，给他螺丝拧了一下，拧完之后再重新启动车辆，已经过去了有2多月了吧，再次没有了。我想表达是什么呢？是你电瓶装头正极装头松了，在电瓶装头松了之后呢，因为你的这个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会有能量啊，会有电力啊，会有电啊，给电瓶充电啊，然后呢，这个电呢。

电瓶呢也会有部分电呢就是流经电瓶啊，对。当你电瓶虚连，电瓶桩头虚连的时候呢，您行车电脑会判断，哎，有问题啊，这电流不对啊，本来应该是来60安时，结果你来了13、15或20安时，那不对，你这有问题，你这有问题。那汽车电脑判断有问题，怎么显示能告诉车主呢？来报故障码，让你车辆有顿挫感啊，让你车辆感觉就有问题啊，这才能引起车主重视，是吧？毕竟车它不会说话嘛，只能通过报故障码呀，通过一些什么异常的变动啊，来提醒车主可能有问题啊。结果就啊，夸张了啊，就是电瓶问题，虚连了。所以说，您这种情况突然有的加速，突然有的，您就有机会把桩头紧一紧，可能就没了啊。哎，感谢水人言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听众，你们好啊！这里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正在进行，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来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感谢熊熊来直播间，还有丹姐姐，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修行你好，欢迎你来。水人眼你好，大鼻流来，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辽阳的网友093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的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我们是专业聊车主播啊。看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的330轻微涉水能买吗？谢谢安师傅。俩问题，第一个问题讲给咱们车主听的啊，什么叫做330？坦克还有个330，有的，在2024年的时候，2024款曾经推出过3.0T 的，3.0T 坦克300，简称为坦克330。那为什么叫330？300坦克三啊，前面那个三是车型号，后面那个30啊，是它的3.0T， 你这么记，就坦克330是3.0T 的。哎，那是我的天哪，安师傅，那个24款的坦克330得多费油啊？不费油，因为它有，为什么不费油？它有轻混电机，48伏轻混啊，起步动力很好。这车呢，无论是从起步来讲，还是从超车过程来讲，全段动力输出真的是爽。开过坦克330，再也不想开坦克300了。可能开过坦克330的，开坦克新款的啊，即将上市的坦克300 H4T 的话，都没感觉。我跟你讲，哎呀，包括开过坦克330的，再看坦克500的，就可能都没啥意思。这是就，但是因为油耗，可能有人觉得还是高了，还有人觉得坦克300 3.0T 过了，厂家在24款之后就没有330了，就那么一款啊。那对于第二个问题，您所讲的涉水问题，您是想看二手车，二手车商所讲的轻微涉水，你认为那就是轻微吗？二手车商所讲的啊，轻微刮擦，你认为只是轻微吗？太天真了。所以说这个，你不要听他说啊，你不要听经销商说这个轻微什么刮擦，什么轻微涉水，来检测报告给我。检测报告一看，那就他举到这个，我检测报告如果说疑似泡水，有这几个字的话，你不要买。不要去买这种车型，不要买啊！我理解啊，如果我是做二手车的啊，打个比方，安师傅车行开业了啊，安师傅车行做二手车啊，我收了一台车，我的天哪！一想我收了个泡水车，我天，那怎么办？得卖呀、啊？那怎么卖呢？包装一下，轻微涉水，好，轻微涉水，好。然后在卖的时候过程当中呢，这车呢，实际上我心里明白啊，这个水已经到了仪表盘了。反正到仪表盘它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你这个泡水车在座椅那附近它也是有痕迹的啊，你到仪表盘它也是有痕迹的，对吧？反正我就说轻微涉水嘛，这个价格你看满不满意吧？啊，事故车事故价，泡水车泡水价，这价格比泡水车高一点点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不是全泡，咱们是泡了50%，不是70%。我理解50%就是轻微涉水，这是安寿车行的做法啊。幸好我不是开二手车行的，我的观点。经销商所讲轻微涉水别信，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啊。如果只是天窗漏水，他不会说轻微涉水，明白吧？尤其坦克300这种车泡水的不要碰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是一位姐姐问的啊，50岁女士，
雷克萨斯 ES 200和 A4L 推荐哪个呢？买雷克萨斯 ES 200啊，买这款车型，买这款车型更适合50岁的您啊。传奇 GS 8给我报价12.5万，能买吗？我的天哪！这是库存多久的车呀？这你等会儿，你给我讲一讲，他给你报12.5万是全款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规定吗？这车它有没有描述是运损车，还是说这车是库存车，还是说你有相关置换呢、啊？什么什么什么政策呀、啊？有没有？单纯现金砸过去，第一次买车就报12.5万，是这意思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您告诉我你经历了什么啊？什么情况？告诉我们一下好吗？分享一下啊！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你们好。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听咱们节目可以在抖音上互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吧，咱们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问到纠结坦克500的黑4Z和奥迪 Q5L 的纠结啊，新款奥迪 Q5L， 那么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如果说玩越野的话，是买坦克500的黑4Z 啊。那么你说坦克500黑4Z 它因为是电机的四驱，不是传动轴四驱，没法越野，这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越野分成几种越野啊，有轻度、中度和中重度以及重度越野。那么玩重度越野肯定电机是不可以的啊，那如果轻度、中度电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什么叫轻度和中度呢？轻度的话就简单的，我们说过沟啊、过坎啊，啊，偶尔去农村的泥巴路啊什么的，刨个泥巴什么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中度的话可能是要爬个坡了啊，爬坡这电机一次两次上去没问题啊。重度那可就不是简单跑爬坡了，也不是玩泥巴了，那可能就是各种这个碎路啊、啊坑路啊，有这个我们讲啊，有你曾经考过科目单边桥啊和单坑路啊，或是有这个带泥巴啊爬坡啊，然后这都是。如果是重度越野呢，就是往水里开了，往泥巴壳里走了那种，前方就没有路了，重度是没有路了，就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你是第一个走那个人，那就是重度越野啊。像重度越野的话，那一定是在传动结构的，那才是可以的啊。但是对于轻度和中度来讲，四驱电四驱加上非承载车身是能应对的啊。但 Q5 的话，估计轻度还行，中度就 OK 差不多了。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塞纳该买哪一款呢？有人说买纯油的，我也看不懂，塞纳难道不就是纯油吗？就纯油混动吗？就油电混合吗？难道你想买一个进口的 3.5 的？你想买 3.5 的二手的？是这意思吧？可以啊，你 3.5 最好啊，你不要嫌 3.5 油耗高啊。那你能买到，你得能买到啊。对，在国内卖都是2.5混动的帖子啊，500这个电混行吗？说实在的，电混行不行，以城市为主，偶尔出去玩电混没问题啊。跟各位讲啊，一般的带电机的车容易坏的不是电机，电机没有那么容易坏，容易出问题的是谁？是电池，真心是电池。另外是电池之外呢，还有你的发动机和电机，因为你发动机是油的，电机是电的，它们中间的能量转换啊，是要有一套控制单元实现的。这个控制单元本身可能会以后会出点毛病什么的，所以各位依然在担心啊，说那电机坏怎么样啊？电机一般是不会坏的，铁子们啊。这位说以什么纯油啊，什么油混啥的，我真不明白，我就只想买塞纳啊。好嘞。我简单给你分析一下吧，在卖的塞纳都是油电混合的，就是混动的啊，就非插电混动的，2.5升混动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你单纯的纯油没有啊。领跑 C10 和问界 M6 好纠结，问界 M6 和领跑 C10 你很纠结，你这是对钱没概念是吗？就是1块钱2块钱应该还是能分清楚的吧。对钱没概念，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咋样的？都推荐凯美瑞，但是我觉得太丑了。还有说是亚洲龙后期很贵，保养很贵，是吗？这样的啊，亚洲龙的群体是年轻人啊，精英啊什么的，这个年轻人啊，凯美瑞的群体呢，可能相对会老成一点啊。 那么我个人观点，买亚洲龙是明智选择，不存在它后期养护很贵。同平台的这个后期亚洲龙养护很贵，很可能是广汽人说的啊，广丰人说这话说的啊，他应该也不至于吧，这个时候这是一家人，这个不存在啊，说什么一汽丰田车养护很贵，不存在，别走吧。感觉开坦克五百没啥牌面，这话有问题啊，很有问题。我这么说吧，因为你在纠结坦克五百和奥迪 Q5L， 牌面有的时候是车的气场给你的。你把 Q5L 停在坦克五百旁边，那就是小兄弟，那是啊，这就像你一个文弱书生，当你这个才华横溢的时候，你很有牌面；当你遇到这个健身难的时候，秀才怕遇到兵嘛。你看谁是真正牌面？这有的时候牌面是分场合的啊。啊，当大家都是在文绉绉的时候，那绝对秀才是有牌面的。咱们场所换了啊，咱们去健身房啊，咱们这时候呢遇到的是需要体能的考验，那什么是牌面？那肌肉男是牌面，兄弟，对不对？那是安全感啊。这事儿你得分场合，不能讲说这坦克五百就没牌面啊。主播你好，日产的新能源跟国产比，日产的新能源跟国产比是不是差很多？不存在，这么说是不对的啊。但我只想说一句话，新能源这事儿啊，还得是买纯国产的。这话我不是说日产的新能源它就不好，不是那意思，我们是从这个资本的角度帮你分析的。老话常谈啊，一个和尚挑水喝，两和尚抬水喝。纯国产新能源赚钱，他一个人花，全分给咱们国人了，对吧？那合资的，甭管你是跟福特合资的，你跟日产合资的，你跟丰田合资的，那你这个主导企业赚钱之后，你是不是要跟合作伙伴要分钱的？那这叫就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对吗？那既然大家都要分钱，那肯定价格要高一点点才好嘛，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嘛。所以说从这个资本角度讲的话，买新能源买纯国产的，我是从这个角度把你分析的啊。来问到安兄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i6 和问界 m6 啊，买哪个好呢？增程版的你千万不要买增程版， i6 也没有增程的呀。
3: 我看你是 i 还是 l， 是 i 吧？你问的是 i 吧还是 l 啊？我看
0: 哦，是 l， 你问的是 l 啊，对，
3: 是 l 吧？
0: 啊，是，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那增程车我这边不建议，如果一定要买增程，买问界的。哎，一定要买，如果真的要买增程的话，买问界的啊。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
4: 安师傅不对，那个理想的增程车卖的不错，增程在我这儿直接告诉你答案，即将在我心里就是倒闭的，就是已经就是被历史给淘汰掉的车型啊。在我这儿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买增程。下一个淘汰的就是插电混动的啊，以后的能源补给方式就是很简单的，要不就纯电动的，要不就纯油的，甚至有的是纯氢能的啊，就是纯单一的解决方案，不要弄得油不油电不电的，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能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所以说但凡问增程车，在我这儿一票否决，不行，不能买。感谢扣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来自于临沂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啊。说到增程车也怪啊，怎么怪呢？今天我们看到一台车，吉时品牌，各位有印象吗？吉时品牌啊，哎，这车呢盛传啊停产了，没这车了，没有了啊。结果人家吉时在中东卖了2000多台车，一个月6月份卖2000多台。吉时汽车是增程的，在整个这个中东啊，哎呀，大家非常受欢迎。而且中东人说了，说你这车你在我们中东卖的话，你就卖个，就是按咱们中国人来讲，有30多万人民币啊，这不行。我们中东人30多万，那无法区分出。

0: 这个高低啊感觉。所以即使在中东即将推出100万的豪车，哎，中东人就喜欢。我在想中东为什么喜欢增程车呢？第一个，他们油是真便宜啊。第二个，电他们反正也无所谓啊，要的就是那种感觉，奢华的感觉啊。所以说即使品牌的在这个在中东卖的不错，国内你看不到，全跑中东去了啊。在下次你在刷抖音网红，发现一个抖音网红在中东玩，他很可能租的或用的就是即时汽车。嗯，来感谢 Coco 来直播间。那又有人问了说，安什么，那为什么在国内即时卖的不好呢？因为即时这车30多万啊，增程车，你觉得你会买即时你还是会买理想？都去买理想怎么可能买即时呢？对不对？来吧，进广播广告，稍后再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继续，一会儿见各位。
1: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中午11点到12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也特别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来留言互动啊。感谢来自于乌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欢迎李德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往事不堪回首来直播间。你好，有车问题想留啊，直接留在公屏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换套轮毂算不算瞎折腾？谢谢安师傅。 就是改装嘛，轻度改装，从换轮毂开始啊。换轮毂第一个，您得换合规的轮毂，你的轮毂花样可以换，但是尺寸不能换。你说安师傅不换尺寸就换个花样，那有什么意义吗？另外一个我补一点啊，换轮毂这事儿啊是改装的第一步，一入改装深似海，入了改装你就知道什么叫折腾了，瞎折腾，真是瞎折腾。不是因为你这次换轮毂了是瞎折腾，而是从换轮毂之后的每一次车辆升级改装都是瞎折腾，在这等着你的。所以总结一下，换轮毂是瞎折腾的开始啊！哎，再补一点啊，换轮毂的话尺寸不能换，您可以换花样，花样的样式可以换，但是不能换尺寸，换尺寸涉嫌非法改装啊！感谢老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众多网友你们好啊，乌海的网友等等啊，对，来，车辆维权可以吗？咱这边做不到维权，不好意思您的啊，咱们这个力量太单薄了，粉丝太少了，影响力太差了啊，没办法帮你维权啊。来，一直在关注我是不是过客更啊，一直在关注我不是过客，更不是像流水一样的，感谢老虎啊，铁子谢谢你。爱诗秋刀鱼儿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安师傅。理想 i 六和极客的001决赛圈，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啊。你有没有觉得理想的 i 六这车，我确实无法接受它对于 SUV 的定义啊。就这个理想 i 六，我觉得有点像轿车那种感觉。然后极客001呢，这车呢它又不是 SUV， 它又是个轿车啊，所以说这两款车你放一块比我觉得不太对劲啊。另外一个呢，我的观点啊，如果说你对于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啊，对这部分很执拗的话呢，一定是买理想 i6 的。那您对于电池啊，您对于车的刚性车体，对于这个机械，你对于机械结构很尊重的话，就尤其是车的刚性啊，车身的龙性啊，就是这个也很尊重的话，一定是买极客的品牌啊。所以说看您是怎么想，这是，反正我是不会买理想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Fiesta 能买吗？20年的，还有个宝来20年代的自吸那个，那你妥妥买自吸的宝来啊。为什么不要买 Fiesta 呢？就那个鲶鱼嘴，那个脸，买这车要命吗？这位啊，肯定是买自然吸气的嘛啊，年代老一点的买自然吸气的，铁子啊。前天就说你直播间流水听众多，我一直在听广播。是的，我直播间流水就如你所讲的，也是我广播里所讲的，就是问了问题就走啊，问了问题就走，就流水特别严重啊，有点像老师当年语文老师评价说我们写作文是一样的，没什么思想重点，流水账。是吧？哎，但是我感谢老虎能够在广播里用心来听咱们节目，谢谢您啊。而且把咱们节目的每一句话都听到心里去了，谢谢你。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的汽车是折叠钥匙，钥匙的部分呢跟那个盒子已经分开了，怎么办？断了。很简单啊，在网上你淘一个这个钥匙，然后呢把你的钥匙，是你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在网淘的时候呢，因为你芯片还在，网上淘钥匙之后来的是壳子和已经给你开槽的钥匙，你直接把芯片放在里边，这钥匙就活了，明白了吧？你没有听错，你在网上淘钥匙的时候呢，你把你现有的钥匙呢，这个卡槽，就槽的部分呢，拍照片给那个卖钥匙给你的人，他会按照你的这个开这卡钥匙那个齿啊，给你开齿，开齿之后呢，钥匙到了，壳子到了，你把芯片装上去，钥匙就活了，就这么简单，铁子啊。老虎说：“这不就来了吗？”对的啊。问的安叔你好，26款的迈腾 B9380 尊贵版大麦包值得买吗？值得，值得买。啊，我觉得这个迈腾 B9380 确实长得还是比这个帕萨特 Pro 好看一些，我个人观点啊。另外动力也是好的，但是这种车型的，你说我开什么20-30年也不现实，你就享受与它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好了啊。开5-6年该换什么换什么。 该换什么配件你心别疼，哎，这车没问题，开个十几年太电池齐活啊就完事了。钥匙没断，就是是不是可以找个东西粘住，依然也可以插上，你可别这么做，你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断联了啊，您不妨你别粘了，就像按我说的方法也不贵，网上的话就几十块钱，贵点的几百八块钱解决这个问题啊，什么钥匙粘别这么做没有用啊，别哪天把钥匙断在你的这里边了，坏事儿换在断在你的这个钥匙口里了。嗯，感谢016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啊，钥匙跟盒子是断开的，但是钥匙没断，是啊，我是这意思啊。你为什么就不能把钥匙和壳子给它就是弄个好点的，以后呢也方便就拾起啊用啊，对吧？还是那句话，你不会连百百块钱都懒得出吧？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花100多块钱我都懒得出的话，我也不说什么了，好吧？哎，你在我这问问题节，不就是想得到答案吗？莫非你想在我这得到答案是这钥匙可以继续用？顺着你的心思说。你的心思想的是钥匙可以用，我问主播这么说我就继续用，你是不是在我这套话是吧？但是我这主播告诉你不能这么用啊，一定是在网上买个给你开好的钥匙槽，把这钥匙套上去继续使用新的钥匙卡钥匙壳啊。嗯，来问到主播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途观 L 的330的荣耀版和丰田荣放精英版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嗯，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了啊，这就是对于驾驶啊，对于油门啊，对于所谓操作的感觉的判断。一般呢，动力不是很猛的，排量相对较小的，它呢，就是比较耐造啊，皮实一点。那么排量也不大，但是动力很猛的，一般的就没那么皮实了啊。说白一点，就是 2.0T 涡轮增压和 2.0 升啊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呢，2.0升肯定比 2.0T 耐造，这是实话实说。那 2.0T 肯定开着比2.0升爽，这也实话实说。看你要什么感觉，要什么东西啊？感谢清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聊车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在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你好，长安的 CS75 Plus 是不是操控差点意思？嗯，你说差点意思是跟谁比呢？如果你之前开的可能就类似于就是途观吧，开途观的然后再去买这个 CS75 Plus 可能是差点意思，但是你如果说之前开的是什么荣放啊什么 CRV 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存在吧，什么操控差点意思不存在吧。对，这个差点意思这词儿是对比来的，你第一次开车，第一次拥有车，第一次试驾，你应该不会感觉到什么差点意思的啊。那这个具体来说差点意思差哪儿了你没有说清楚，不过确实有人吐槽过说 CS75 这车呢方向盘有点余量，就余量的含义就是不能很精准的做到指哪儿打哪儿，打哪儿指哪儿，感觉就差点意思的事儿啊！确实有人吐槽过这事儿，我理解您说的是不是这个理由啊？是不是这个事儿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9款的卡罗拉左右后视镜片松动该怎么调整？谢安师傅，后视镜片松动了，你是不是撞了呀？这个是后视镜松动还是后视镜片松动？如果是后视镜片松动的话，这个后视镜它是可以拽下来的啊，一般是可以翘下来的。有技巧的话，一般从上边翘起啊，一翘，或拿那个吸盘一拽，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啊，在这个镜片后面，它有螺丝啊，你找一个对等的螺丝拧一下，基本上再给它卡回去就行了。很多车都是可以。把这片儿给拽下来的啊，对，你的卡罗拉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妨把这个，当然你自己，我怕你自己操作弄坏了，你找我扯麻烦扯皮，你要不找一个修车师傅让他给你弄一下，修车师傅弄坏的话，你可以找他扯皮，至少不会找我，反正是这个事儿啊，跟你说清楚了。 问答案师傅你好，现在呢老款的 Q5L 还能不能买？成都26

0: 又多可以落地。四川成都26万可以落地 Q5L 老款的，羡慕啊！
1: 能买啊，能买。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跟你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我们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同时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可以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ZANDA。我们一会儿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咱们继续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欢迎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极客007GT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啊。对，能也没说能买，就说极客007GT 呗。来给你说说一个啊，所以说大的方向，作为吉利来讲的，它最头疼的就是它的科技，就是它的智驾啊，座舱是它最头疼的问题帖子啊。那如果说你预算有限啊，你说预算就是20几万、24、25万啊，想买一个，这个给人感觉就是还挺有范儿的，给人感觉还挺时尚的啊，

这个极客007GT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另外这车呢，尤其是这个旅行车的这种感觉，总给人一种很时尚的啊，比如说啊，从职业角度讲的话。

这都是它的一个一个非常好的点。另外包括冬天电池的续航达成率，这部分都是极客07 GT 能满足你的。不过就如同我所讲的啊，就是它这个座舱啊、人机互动的平顺性，包括智驾这部分可能不大强项啊，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传祺 M8 的 HEV 啊和吉利银河 M9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是这样的啊 ，HEV 呢，它的意思是非插电混动，银河 M9 呢是插电混动，就是说，您对于插电混动和非插电混动有没有什么理解啊？从政策角度讲的话，现在插电混动呢依然是购置税减半的，另外很多停车场2小时停车免费的，同时在车里面可以没事睡个觉的，但是油电混合这个你睡不了觉啊。油电混合你这你不点火它是没办法进入这个带电模式的啊。所以说看你的用途吧。啊，安生你好，假如你自己换车，同等价位的油 SUV 你会选择老 Q5L 会。如果老 Q5L 和新 Q5L 比的话，我一定选老 Q5L。为什么安生你选老 Q5L？ 我这个人有特点。我一件衣服十几年都不会扔的，明白我说什么了吧？一台车我不开个十几年，我对不起自己，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想开十几年一台油车，你觉得我会选择新 Q5L 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说，一定会选老 Q5L 啊！哎，这是我的观点，供你参考。感谢时空来直播间，我跟各位再讲个道理啊，不要被一些油车它的奢华座舱和实现啊，人不在正驾驶，车辆可以移动啊，可以移动泊车，看着啊眼花缭乱、花里胡哨的。对于油车来讲，不要花里胡哨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呢，反而会增加你的养护成本。我就这意思，告诉你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弄得花里胡哨的啊，那不是过日子的人。你看到一天到晚的冷的这个啊，男的一天到晚的这个花里胡哨，男的啊，你觉得他是过日子的吗？观点供参考。感谢行者来直播间，还有浪浪，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时间如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说车主播，不过经常会用非常贴地气的观点跟各位分享车话题。有人听咱们节目当相声听，挺好的，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直接评论区问车问题啊。下一位朋友们是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捷途旅行者这车总体靠谱吗？谢谢师傅。捷途旅行者如果不靠谱的话，厂家会把这个终身质保啊定在地柱上吗？不会的。总体靠谱吗？靠谱，放心买，只要你不要吐槽油耗高就行啊。啊，放心买啊，就这句话，捷途旅行者可以买。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想入手最低配的奥德赛自己来改可以吗？谢谢安师傅。最低配的奥德赛自己改，可以的啊，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在我节目直播当中经常会说一句话，买一个日系车，不论是奥德赛、艾力绅，或是买个塞纳、格瑞维亚这种车型的话呢，买个入门级，然后哎，自己按自己的要求装这个装那个座椅啊，什么地板啊，什么顶上的这个幕布啊，啊怎么弄，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弄，有钱就弄好点，没钱就简单弄个滑门啊就行了。其实我个人观点，买这种车就买个入门级就对了，没必要弄得太什么贵的。因为本田包括丰田在智驾这部分，在座舱这部分它真的没啥花样，弄不出什么花花肠子出来啊，自己买就完事儿了嘛，是吧？所以你这种想法是对的啊。哎呦，看看时间，不能跟各位在这个 solo 了啊，不能再在这白乎了。晚上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产品呢是我在广播里用心推荐的，
祖马龙的套盒。

香水啊。这个香水呢，它是有30毫升的和9毫升，总共39毫升，两个瓶装的啊，30毫升和9毫升啊，这9毫升小样，祖马龙的香水。这香水特点是什么呢？用这个朗诵的感觉讲的话，就如同仿佛漫步在雨后的果园，初闻是清爽饱满的威廉李果香。啊，这种感觉不太一样，哎，所以说想弄点好香水来看看咱们这个马祖龙的啊，不好意思，祖马龙的，哎，我都念不好这词儿呢，就会，哎，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它的价格只要188，啊，188到手39毫升的这个祖马龙的香水。想买的话，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到1059主播甄选之后，哎，您就可以在这里边啊产品搜索栏里输入祖马龙。我真的想念马卡龙，哎呦，我这顽固性记忆就是想念马卡龙啊。祖马龙的这个香水啊，您可以了解一下。老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感谢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往东方向，从江海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看到一位网友在留言说，自己和丈夫吵了一架，起因是之前她让丈夫帮忙把衣服晾了，然后自己在打开洗衣机的时候发现衣服还在，突然就特别的崩溃。丈夫会觉得说，这么点小事至于吗？但是这位网友就是搞不懂，她事事都会在意丈夫的感受，尽力把这个家打理好，为什么丈夫连这么小的要求都做不到呢？有的时候，关系中吵得看似是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其实背后是长期压抑、没被看见和承认的委屈感。委屈是一种包含着不公、悲伤、愤怒、无力等复杂感受的复合情绪。实际上，不只是在婚姻当中，在职场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又无法拒绝的时候，面对冒犯不敢正面还击的时候，哪怕自己明明更占理，但是气到发抖的时候，一开口却不争气的泪失禁。为什么有人如此容易感到委屈？这种情绪又是如何让我们在关系当中一步步失权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委屈。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一项关于委屈感的原型研究发现，委屈是一个很难找到英文翻译的词汇，由不公平和不应得的对待所引发，而且在此情境中，个体感到无力，只能选择忍耐。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复合情绪，是未被允许表达的愤怒，是一种独属于失权者的情绪。它的核心包含了这样的几种感受，一是不公与应得感的失衡，再就是悲伤、愤怒和无力感的交织，同时还有隐忍与退缩。我们先来说不公与应得感的失衡，就是你会感觉我本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我没有。这种应得感的落空是委屈和其他负面感受区分的关键所在，而悲伤、愤怒和无力感的交织是当个体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权力去对抗不公的源头的时候，愤怒就会向内变成委屈。隐忍和退缩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自我保护的姿态，通过压抑情感表达来避免更大的惩罚。而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委屈本身是特定权力结构下失权者相对更容易产生的一种情绪。那么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委屈感呢？首先就是从小很乖的小孩更容易有委屈感。在强调等级秩序的文化背景下，长辈高于晚辈，男性高于女性，大人高于孩子，这种强调大人权威的家庭当中，父母往往会允许孩子哭泣、示弱和表达委屈，因为委屈是柔软的，是没有破坏性的。但是他不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因为愤怒是向外的、有力量的、具有反抗性质的。当一个孩子受了伤害，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甚至反抗只会带来更大的管教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转化成一种更安全的委屈感。还有一类人更容易感受到委屈呢，就是习惯性的让渡自己的边界的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心理边界，就像我们需要一间带锁的卧室，守卫内心的安全。但是关系当中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主动放低自己的姿态，让渡自己的边界，打开卧室的门，邀请你随意进出，以此来换取你的喜欢。在生活中，更多的会体现为对方的请求已经很过分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就答应了，明明不喜欢对方的安排，还是勉强接受了，丧失主体性，把自己捏成任何形状来契合对方。就像你忍受一个人闯进你的卧室，躺你的床，使用你的杯子，你却没有办法把他赶走。这种边界被侵犯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受害感和委屈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过节给双方父母挑选礼物，在家庭当中察言观色，安抚周围人的情绪，提前规划好旅行的细节，这些不被看见、不被重视，却需要实打实付出很多心血的劳动，被称为是隐性劳动。当一个人承担了过多的隐性劳动，这些劳动不被别人，尤其是伴侣所承认的时候，甚至被对方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的时候，这种不公感也会触发强烈的委屈感。

在书籍《好不愤怒》当中，作者丽贝卡·特雷斯详细地剖析了社会对男性愤怒和女性愤怒的双重标准。他引用了一项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中感到愤怒的频率比率是相当的，男性更有可能通过身体攻击或者言语攻击来表达愤怒，而女性更有可能在愤怒的时候哭泣，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在强行让他们回到悲伤这个最经常和女性联系到一起的情感当中去。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男性在愤怒的时候很少被负面评价，而同样的情绪出现在女性的身上会被视为是歇斯底里或者是母老虎。因此对于愤怒的羞耻和压抑，让它只能扭曲为委屈这样一种更加柔和更能够被周围人所接纳的情感表达，而这种委屈感则更多的会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在对隐忍付出的歌颂下，某种程度下委屈很容易被美化成一种道德勋章，它会让人们在体验到巨大的痛苦的同时，甚至对痛苦和受害者的身份上瘾，所以委屈感也是滋生抑郁的温床。

在长期缺乏实质性权利和反抗途径的状态下，人们是很容易产生一种受害者心态的。甚至一个人在习惯了受害者的身份之后，会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在卑微、牺牲、受气的位置，来印证我不配得到好好对待的信念，然后再通过抱怨、流泪和道德指责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同情和内疚。而这样的代价是长期的心理压力、边界丧失和深层的无价值感，是抑郁和焦虑的重要心理危险因素，也让人们持续在牺牲和付出当中失权。韩国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叫做火病，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把它列为一种韩国特有的文化相关综合征，字面意思是愤怒之病。它更常出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中年人群当中，会感觉到胸口强烈的压迫感、频繁的叹气、潮热、头痛、失眠，以及周期性爆发的无名怒火。研究者认为，火病的根源在于人们面对各种不公的时候长期压抑的愤怒和怨恨。这种体验在韩语当中被称为是强烈的委屈感与不公平感。这种压抑愤怒所产生的躯体化的症状，也是人的身体在穷途末路时的本能的反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辩手黄执中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发表过一个很有洞察的观点。
1: 委屈感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委屈感只容许第一名，它不容许并驾齐驱。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承认你是委屈感？就是我没有委屈感的时候，我就可以承认你的委屈。但凡我也有委屈感，那我就一定要成为我们两个当中赢的那一个。就是反正我跟伴侣对话的时候，我会自我察觉一件事。比如说如果他今天跟我讲说啊，老公，我刚刚把碗都洗了，我有时候我会说哇，好棒好棒，好辛苦啊，那这样我轻松啦。有时候我直觉就会是，哎，我今天早上还拖了地呢。只要我一发觉我自己接这句话，我自己就会，我现在
2: 进入
1: 委屈模式了。也许不一定针对他，可是这样的委屈让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别人有付出，我一定要证明我获胜。
0: 委屈像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这就导致每个人的付出都不被看见和承认，而委屈和内疚总是能够成对的出现。比如委屈的母亲会催生出内疚的孩子，让孩子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错误，因为我妈妈才会受这么多苦。于是委屈的人

从此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身份转换，用情感勒索来催生周围人的内疚感、负罪感，也把周围的人推向痛苦的循环。如果说你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体验到委屈的情绪，你可以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对乖顺懂事、顾全大局这类特质产生了依赖。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对受害者身份的上瘾，并决定戒除这种瘾，就是在确认内在主权的开始。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真正的成长来源于对内在被压抑部分的接纳，需要承认自己内心也是渴望权力、渴望获得力量和资源，也有着不想要再无私付出的本能。看见和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再反复的去咀嚼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而是问自己，我为什么允许他人侵犯我的底线，我可以主动做点什么来改变局面。委屈是要被承认才会消失的，需要有人深深地看见和承认你的付出、隐忍、退让，承认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或者说委屈一直在呼唤被看见。那些难以抑制的抱怨、诉苦，都是寻求被看见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积极地为自己寻求同盟，寻找那个看见、承认我们委屈的人，而这个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伴侣，也可以是心理咨询师，更可以是自己。

美国资深新闻记者特雷斯在《好不愤怒》这本书当中说，愤怒不仅是真实、合理且必要的，也是推动社会不平等变革的重要力量。精神分析也认为，攻击性本身就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现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鼓励人们释放攻击性，去成为所谓的恶人。这些新的叙事正在慢慢地改写人们对愤怒的污名化。然而还未成熟使用愤怒这一武器的人，会对充满攻击性的自己充满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认为自己一旦表达愤怒就会立刻赢得他人的尊重，像爽文一样开挂。但事实上，释放攻击性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挫败的，会自我怀疑、退缩、哭泣，会遭受他人更猛烈的攻击，会伤害关系。但是这些都是必经之路，经由一次次的探索、尝试、退缩、修正，我们逐渐可以在捍卫自身和维系关系连接之间磨合出一种游刃有余的平衡。所以不用要求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会表达愤怒的人，一点点地去训练自己表达需要，也训练自己去表达拒绝。可以从一些低风险的情境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表达都是在给自己积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修行和成长的旅程，日常的烟火琐碎，沿途的万般境遇，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成长课题。当你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便能在琐碎的日常里寻得一份松弛和从容。人生当中，面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我们无力改写，无从挑选。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拥有如何回应生活的选择权。面对分歧，不必沉溺于不被理解的委屈，不妨看作是学习和沟通的契机。遇到难以磨合的伙伴，也不用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可以借此来打磨自身处事的格局。事情只是事情，我们不同的看待方式决定了这件事是巨石还是台阶。试着放下心中的执念，以柔软温和的心接纳发生的事情，一次转念困住自己的心墙，便会松动一分，心境也在包容当中慢慢的开阔舒展。一个大格局的人，不和他人

在人生之路上，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把奔赴目标的赶路当做了生活的全部，遗忘了最初想要抵达的美好。我们总以为达成某个目标就能抵达幸福，于是把生活填满了忙碌。可是只顾埋头向前，人会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渐渐地迷失，忘了当初为何出发。时常回望出发时纯粹的期许，便是守住方向最好的方式。欲望容易把视线引向远方，而初心如同引路的路标，能够拉住我们回到最初的目标，让初心指引前行的脚步，纵使步履匆匆，也不会在追逐途中错失生活原本该有的温柔和美好。所以当我们转换看待世界的思维，便会慢慢地察觉所有的经历都藏着成全自己的力量，守住内心的通透，自会拥有舒展和充实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过一句话，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陈粒的小半。感恩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最初他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不久，得到和李宗盛合作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传言，李宗盛说在华语乐坛他最欣赏的歌手只有三个，分别是张学友、陈奕迅以及杨宗纬。后来在一次节目当中，老友王伟忠问李宗盛是不是这样讲过，李宗盛回答说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张学友代表一个时代，陈奕迅代表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杨宗纬有机会去定义一个现在所谓唱歌好听的审美。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

0: 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

0: 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故事和他的歌。2004年，湖南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一时间，数十家电视频道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华语流行乐坛由此进入到了选秀时代。2007年，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中国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23岁的大学生杨宗纬首次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就放出豪言：“我妈妈给我这副歌喉，

就是要感动所有的观众。原本被称为催泪歌手，可是却渐渐地消失在乐坛。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杨宗纬一排齐刘海，五官缺陷完全暴露，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观众取笑他是山顶洞人。他很沮丧，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我却是山顶洞人？随着比赛进行，杨宗纬用出色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听众认为是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的羞涩木讷，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杨宗纬很快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当年五月，报纸登出了一篇关于杨宗纬的报道，称赞他好会唱歌。萧敬腾来踢馆挑战杨宗纬，两人斗得难分难舍，萧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两个人合唱的《背叛》在一周内冲上各大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那时只要是杨宗纬每周在超级星光大道上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的 KTV 的点播率就会立刻上升。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不过，明日还没有来，是非先来了。两个星期之后，杨宗纬被爆出年龄造假，因为先后入读三所大学，实际年龄已经29岁。接着，他因为变造身份证被起诉。后来，杨宗纬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赛。他在台上哭着说，当时只是想唱歌，于是用了一个大四学生应该有的年龄写报名表。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全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哭。离开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经纪人许安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

0: 人社政策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4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
1: 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五电话举报。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以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夜明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离开了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了经纪人许安静。2008年1月，五月天的阿信、蔡健雅、萧煌奇、姚若龙等等十多位著名音乐人为杨宗纬打造了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以70,000张位居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单曲《洋葱》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票选冠军。杨宗纬唱着，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因为极具感染力的哭腔，他被称为催泪歌神。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在事业正好之际，杨宗纬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许安静指责杨宗纬凭借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之后耍大牌，玩失踪，搞对抗，还曾因为不信任公司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和合约细节。杨宗纬则向法院申请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要保护自己。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和事佬，却说不动杨宗纬，无奈之下留下了一句话，小孩太浅见，可惜了。杨宗纬和许安静那一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杨宗纬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和他同期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出道的萧敬腾已经凭借王菲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和许安静分道扬镳之后，杨宗纬与金牌制经纪人葛福红签约。葛福红问他，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呢？杨宗纬脱口而出，李宗盛。

是葛福洪安排杨宗纬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跟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一边赶来给杨宗纬制作原色专辑。打造原色，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乐器，他想给杨宗纬做减法，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李宗盛采用了杨宗纬创作的三首歌，准备唱的时候，杨宗纬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可是李宗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进了录音室，杨宗纬把他的技巧全部都拿出来，李宗盛一听，两个礼拜没有理他，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宗盛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了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杨宗纬讲笑话，想要讨好李宗盛，李宗盛还是冷着一张脸。受到打击的杨宗纬感到身体不适，晚上给葛福洪打电话，说他想回台湾，又跟李宗盛说北京天气太冷，我感冒了，喉咙很疼。杨宗纬当然没有回成台湾，接下来跟李宗盛的相处变得很别扭。李宗盛再来和杨宗纬谈作品的时候，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杨宗纬都是可以啊，谢谢大哥。到了最后，两个人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执行制作人传达。葛福洪在台湾，心系北京，提醒杨宗纬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于是杨宗纬写了长长的一条短信，末尾写上大哥我爱你。李宗盛没有回消息。录制的最后一天，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没有跟杨宗纬交代，在录音室外跟工作人员告别之后就走了。杨宗纬录完出来，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次日清晨在去机场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第二年，李宗盛在王伟忠的节目里聊起了杨宗纬。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纬的哭腔，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是不合适的，太讨好观众。他告诉杨宗纬，不要为了依顺大众的审美而去做音乐。这边萧敬腾势头正好，台北小巨蛋场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加场售票再秒杀的盛况。2013年，萧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完成，杨宗纬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参加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在《我是歌手》的比赛中，杨宗纬违背经纪公司的意愿，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如公司所料，他很快就被淘汰了。出师不利，他一度非常沮丧，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后来站上复活赛，杨宗纬还是选择了比较冷门的《流浪记》和《蝉》。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发挥得很好，获得了总决赛的第三名。在《我是歌手》中，杨宗纬人气翻涨，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个机会他却仍然没有把握住。同年底，杨宗纬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梦想新搭档》。前期选曲，他和搭档吉克隽逸对歌曲不太熟悉，一直到上场前，两个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在台上，两人各自演唱《Sorry》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全程无呼应。PK 赛中，他们输给了之前排名靠后的选手，进入待定组。淘汰赛录制前一天，压力过大的二人突然宣布退出梦想新搭档比赛，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主持人撒贝宁在舞台上斥责杨宗纬、吉克隽逸，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他们走得太匆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

2019年，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在微博上为新专辑压轴歌曲《阿默契》宣传。几个小时之后，杨宗纬转发了自己演唱的《阿默契》，并写上“心境不同，境界不同”，由此陷入纷争。两派粉丝因为侵权问题展开大战。第二天，作曲人吴青峰出来澄清，这一次和刘宇宁的合作才是合法授权。这一次的事件再次影响了杨宗纬歌唱事业的后续发展。小的时候，杨宗纬眉毛稀疏，两道眉毛加起来只有别人一道那么多，伙伴们取笑他是一道眉人。后来加入学校田径队，运动让他受到瞩目。有一回训练完毕回到教室，他发现座位上有一些女生送的卡片和礼物，他很高兴。可是回到家，妈妈命令他一一还给别人。妈妈跟他说，你也没有多优秀，不要去骗别人。杨宗纬挨个去那些女生的教室把礼物还给他们，那一瞬间他很难堪，对这些送礼给自己的女生心生埋怨。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收女生送的东西，他开始喜欢写信，写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会寄出去，更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前，杨宗纬参加过小松小博的歌唱比赛，小松挖苦他长得丑，建议他戴上口罩。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走红时，杨宗纬偷偷违背制作人的命令，穿着夹脚拖鞋短裤上街买早餐，被人群围住要签名。有一次逛夜市，他不小心踢翻了一家摊位上的货物，立刻低头道歉，以为自己要挨骂，没想到摊主不但没有骂他，还拉着他拍照。从那天起，他懵懂的感觉，如果有人喜欢自己，自己就不再会被骂了。杨宗纬的第一张专辑，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歌词写道，转弯寻个方向躲起来，默许被污染的应该，有一天你平静的去看，会发现自己有多狭窄。那为什么会没有爱？你看多余的空白，会有温暖细细填满。你看我身上的羽毛，透过歌声慢慢闪耀。总是被嘲笑的小孩，把才华当成讨好他人的武器，在突如其来的赞扬面前，得意到忘形。

0: 其实并不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瘾，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成。

0: 我们的小程序叫做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 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 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 支持UV400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炫光，事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加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 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 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YSL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 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夏季出游季，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 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0: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 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 NARS 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 NARS 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 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鸡果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

0: 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0: 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我们喜欢音乐的原因，是把音乐当成是疗伤的药，也许是从中能找到慰藉，更重要的是，某些歌里面，我们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好有一首这样的情歌，为混沌的世界带来了清澈的温暖。这是来自梁静茹内心的声音，也是为人们孤独的时候所献上的礼物。当你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哼上一首这样的歌，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

你是真的爱我。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的温柔，难以忘记美好的回忆。有潘玮柏的这首歌，我对天空说，就让我们对着天空把那些过去都呐喊出来吧。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周杰伦的歌我们都耳熟能详了，这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对爱情的挽留，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紧紧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回忆一幕幕上演，可是一切都好像是化为泡影渐渐消失。

这首《一个人就好》来自偶像剧《爱就宅一起》的原声带，刘力扬唱出了默默的寂寞和倔强。一个人就好，两个人的世界再美，可是又有分外让你觉得绝望和寂寞的时候。一个人就好，是快乐的单身愿望。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天天见你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你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5: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5: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

0: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说着素女的独白，眼泪会跟着流下来。不同于她的对待，你给的温柔仍然在。一直很喜欢许嵩的歌，这一首素女的独白虽然很忧伤，但不是所谓的快歌，很快的节奏当中也夹杂了一些悲伤无奈，没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作伴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黄婉婷的这首《离开》，不是很有名的歌手，却有一个值得我们聆听的声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我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黎明的感觉，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

0: 看周围世界的眼光，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到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说，不管我们的人生成长到了哪个阶段，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都格外重要。当你用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你始终像个孩子一样单纯，那很多事情的答案也就没那么难寻了。可是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呢？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就有关于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描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读。
1: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2: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
1: 人生的道路绝对是坎坷的，更可怕的是外在压力大了，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各种，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
2: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的应对方式。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得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才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成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
1: 我是在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缘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投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
2: 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
1: 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
2: 人总要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坚持。不让我考研究生嘛，但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1: 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2: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

0: 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
1: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0: 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有意识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又神圣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我们前半段听到了钱理群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最动人的模样，不是不谙世事的单纯，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他在贵州山区画下的那些儿童画，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一场自我救赎。当外部世界无法给予他想要的答案时，他选择了向内探索，用创造性的劳动为自己搭建了一座精神的避难所。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心和美。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样的一个婴儿，只是很多时候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社会的规则，让我们渐渐忘了它的存在。

我们开始习惯用过来人的眼光看问题，用经验去判断一切，于是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无趣。但是钱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保持赤子之心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不断练习的能力。他提出的狡兔三窟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当大的理想暂时无法实现时，先在现实的小目标里找到价值和意义。他说到他在卫生学校教书教语文，本来是一份看不到前途的工作，但是他硬是把它变成了一首教育诗。他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些不被看好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美。那一刻他的生命不再是等待熬过的苦役，而是成了有温度有诗意的旅程。很多人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活得像钱先生那样诗意而又神圣？我想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一个人如果把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部分用于赚钱，以便在最枯燥的一部分时间里能够享受到一份或有或无的自由，那未免太可惜了。梭罗选择在瓦尔登湖湖畔去独居了两年，不是逃避生活，而是想亲自的验证一个命题，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质才能够活得自由而丰盈。他的结论是，其实不需要太多，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和对生活本身的热爱。所以呢，这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钱先生提到的狡兔三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来设计一个窟，第一窟就是现实的目标，无论身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够找到那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成就感，让自己在琐碎中扎根。第二窟呢，是精神的角落，也许是一本书，一个爱好，一项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能够投入去做的事。钱先生画画写诗就是在为自己营造这个角落。第三窟是对世界永远的好奇，就像孩子一样，每天早晨醒来都试着用第一次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你会发现楼下那一棵每天经过的树，今天开了一朵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花，而那个每天打招呼的邻居今天穿了一件特别明亮的衣服。而这些微小的发现就是在为日渐干涸的心灵来注入活水。说到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刷新的机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婴儿状态，你就拥有了对抗平庸和麻木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当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次次的邀请孩子们走进朗读世界，其实也是在守护他们心中那一颗赤子的种子。孩子天生就是诗人，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声音，用故事，用爱，为这颗种子提供生长的土壤。当他们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们不仅在表达，更是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温度的连接。而这种连接，会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始终记得自己曾经那样纯净的热爱过、感受过。这也就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每一个孩子，我们不追求培养演说家，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朗读中找到那个敢于发声、敢于表达、敢用婴儿的世界看世界的自己。在这里，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吐字归音的技巧，而是一种对文字对话的能力，一种感受美、传递美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你是看不

0: 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是星期一，我们先来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的城区各个路口的路面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整体上通行压力并不大，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万达广场附近，在万达广场靠近沿江大道东段的方向，如果您现在是在由西向东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也就是在万达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这个红绿灯，可能您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说您今天是要在江海路附近行驶的话，同样我们也要跟您关注一下，在江海路的目前会有一段重点路段的交通管制。今天呢，在不仅是在江海路，同时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在西宁区的献福路以及学院街都会有施工的情况。第一个就是献福路的管网施工将会封闭献福路世纪欧城的部分道路施工，全段呢会实行北向南单向通行，也就是从环城东路往沿江大道方向，而禁止车辆由沿江大道驶入或者是由南向北往环城东路方向通行。而在学院街呢，学院街的管网施工期间将会封闭学院街世纪欧城路段的部分道路施工，全段都会实行南向北，也就是由沿江大道往环城东路方向单向通行，而禁止车辆由环城东路民主路方向沿沿江大道方向通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是在上述两处的路段实行单向通行的期间呢，原本您如果是选择献福路由南向北通行的车辆要绕行沿江大道西宁一路，而原本选择学院街由北向南的通行车辆呢，要绕行环城东路以及环城南路和沿江大道。我们具体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的是，在献福路以及学院街，我们的管制时间是从7月8号至我们的8月30号，所以说施工时期呢还算是比较长，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献福路或者学院街，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关注到的是在三峡大道五家立交桥段，如果您是往坝区方向行驶，在入口匝道这里是有交通管制的。我们具体的管制时间是从7月20号，也就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施工期间呢，将会临时封闭占用三峡大道五家立交桥段往坝区方向入口匝道的全部车道都会实行施工，并且呢实行我们的车辆进行的交通管制，途经的车辆呢需要按照现场的指引绕行。我们提醒大家的是，在三峡大道五家立交桥段，也就是往坝区方向的入口匝道会全部封闭管制。而原本呢，如果您是从 菊城路上匝道前往合一路坝渠等方向的车辆呢，请绕行城东大道的辅道，经东站停车楼段的三峡大道入口驶入三峡大道往合一路或者是坝渠方向行驶。而从菊城路上匝道往花溪路互通以及武汉方向的车辆呢，行进分流区域时务必提前变更至最左侧的直行车道，避免误入了施工封闭区域后临时变道。同时我们也要说啊，严禁临时的停车观望，造成通行不便。在夜间施工的期间呢，请您有计划的提前规划出行以及路线，错峰出行前往花溪路互通或者是武汉方向的车辆的途经施工区域时，请您降低车速，谨慎观察通过。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在上周五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一则交通管制。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的排水改造工程施工期间，一直从7月18号至我们的7月31号，在排水会经历几个阶段。今天呢，我们已经是7月20号了，是在我们的第一阶段的末尾，也就是将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的车道。同时呢，在沿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智喜大桥方向通行时呢，需要请您绕行西宁二路的辅道。而在过了今天之后，在明天开始呢，也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阶段，从7月21号至7月25号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的5点钟。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两个时间段的，在第一阶段呢，我们是7月19号的早上6点至下午5点以及晚上的9点至次日的5点。而在我们明天开始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时间是每天的晚上10点至次日的凌晨5点。所以说将会临时的封闭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也就是下城通道的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时呢，同向未施工的一个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还要跟您分享的是，如果说在过了本周之后，在7月26号至7月31号呢，我们同样也是每天的晚上10点至次日的5点钟，将会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的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同向未施工的一个车道，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呢，我们在管制期间，如果说临时需要下穿通道出城前往三峡大道、峡州大道方向的车辆呢，请您绕行我们的西宁二路的辅路以及其他的道路。而下穿通道进城车道封闭管制时呢，原经下穿通道进入前往东山大道以及智喜大桥方向的车辆，请您绕行西宁二路辅路或者其他的替代道路。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宜昌城区的天气。
4: 今天的宜昌城区总体来看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最低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将来到35摄氏度，好像这个周末的清凉都是特别的短暂啊，好像这个进入到了新的一周之后呢，又是一个高温高温高温的一个状态了。
3: 是的，而说到这些高温高温高温以及我们刚才的那些交通管制啊，我想大家可能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叹气啊，
4: 叹气。我觉得今天早上对于很多这个阿根廷的球迷来说，那个叹息声啊应该是接连不止的。怎么回事儿啊？
3: 我朋友5:30的时候还在给我发只能点球大战定胜负了。
4: 所以你到底起来看了没有？
3: 没有，我没有看，然后到现在他还没有给我回话，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话。
4: 因为他是这个阿根廷的球迷。
3: 对，他
4: 是
3: 阿根廷的球迷。
4: 哦，怪不得。所以说这个今天早上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稍后还得补补觉啊。其实5:30也不算熬大夜了，但是也算是早
3: 起
4: 了。
3: 太早了啊。是的
4: 是的。所以说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刚刚发生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冠军赛啊，西班牙是夺冠了。就在今天北京7:20凌晨的3点钟，世界杯决赛23点钟开始啊，我以为是5点钟开始呢。世界杩的决赛，西班牙是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西班牙第二次夺冠啊。怪不得我看到好多人发朋友圈说梦回10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3: 其中还有典故的呀。我们发现今天在踢比赛的时候，是亚马尔真的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亚马尔有小角度的射门被扑出来了，西班牙方面是3脚射门，其中2脚是射正了，而阿根廷方面呢是零射门，像立马就会伤退。两队呢其实是在上半场没有建树的，在半场之前两队都是0-0战平。我想这就是我朋友为什么跟我说好像只能期待到点球大战了，
4: 因为下半场依旧是0-0。西班牙其实持续的是压制，但始终是没法破门啊。恩佐呢补时阶段呢是犯规2黄变1红，
3: 是的。
4: 常规时间战罢呢，西班牙也是和阿根廷0-0战平了。但是在106分钟的时候呢，费兰托雷斯破门打破了僵局，西班牙1-0是战胜了阿根廷队。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想要这个足球比赛或者是让这个决赛更精彩一点，更想看的还是点球大战，是吧？
3: 是的，就想看大家在重压之下看哪些才是真英雄啊。
4: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我相信可能未来的这个4年的时间又可以继续 来书写属于他们这些人的这个新的篇章了啊。
3: 是的，
4: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而这一次呢，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是来自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啊，其实他在这个赛季整个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是的。
4: 所以说大家对于今天啊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新鲜事儿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熬夜看球呢啊，或者是今天早上有没有这个唉声叹气一下呢？对于自己可能喜欢的球队来说，阿根廷队啊，因为可能大家会带入很多的这种时代的情绪，可能更多的是投注在这个梅西个人身上，会希望他的这个完美落幕，如果说能够捧起大力神杯就更加的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3: 功德圆满了，是吧？
4: 对，就有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啊！
3: 但是很可惜 啊，我们的世界杯就是充满了变数。其实我发现亚马尔夺冠之后，我倒是以前还有点喜欢亚马尔的，现在不是对他很有感觉
4: 了。怎么
3: 了？
4: 就是不符合你
3: 悲
4: 情
3: 英雄
4: 的人设
3: 了。我就觉得他好像就年纪轻轻的又搞的，就是
4: 你怎么这么多剧本呢？
3: 要永远追寻那个年少成名的自己了，可能在很多年。

0: 以后，
1: 嗯，
0: 我们又会想，如果把亚马尔的这一生的足球生涯，
1: 因为人家真的是年少成名啊，人家真的是十几岁的时候，
0: 我们又在想，如果把
1: 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倒过来再看的话，可能他又会再成功一点。
1: 嗯、哎，我记得在比赛之前，好多人拿出一张照片，就是。好多年、
0: 啊、
1: 对梅西给他这小时候洗澡的一张照片、啊、
0: 是的，所以都是圆呢、
1: 啊、嗯，所以说还就是有一种这种梦幻联动的感觉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说到很多事情会觉得让你有一声叹息，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喜欢阿根廷队没有夺冠，
0: 是的，
1: 比如说可能今天早上听到我们说到了在这个暑期啊，可能抢抓这个窗口期、
0: 嗯、
1: 有很多可能你走的路段在进行一些施工管制，比如说江海路啊，比如说县府路啊，比如说西利亚路快速路，虽然周末刚刚管制了第一阶段，但从明天开始又要开始第二阶段甚至是第三阶段的施工，哎、
0: 嗯、
1: 就会觉得想要叹一口气。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每天在做却常常他又会被忽视掉，哎，就会一大早上叹什么气呀、啊，对不对？
0: 嗯，因为我从小被教育的好像就是叹气就会把好运给叹走，唉声叹气好像就不吉利。但是其实最近这个话题重新上了热搜，很多人都说建议我们是真的要适当的叹气。
1: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好多人都在讨论，就说叹气这事儿吧，以前大家就觉得太消极了，你这完全是丧气呀、啊。可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叹气可能是身体在自救哦。
0: 嗯，是的，今天我们要说的重点就是，可能叹气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叫做叹气要往上叹。
1: 嗯。这怎么叹？往上叹，我感觉都是往下叹的啊。
0: 要哎，要这样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往下叹，好像就是说现在网上会越来越不好，以后就是叹气往上叹，越叹越好，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1: 哦，还有这种操作、嗯、
0: 就很多像米老鼠的时候，你看那些米老鼠的动画片，你会发现他们叹气就是往上叹的，所以好像
1: 哦，你会觉得动画的那个节奏更加跳跃一些。
0: 是的，无论好像事情有多糟糕，我们的米老鼠总是能够力挽狂澜，
1: 感觉自己像个卡通人物一样。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叹气往上叹。其实你往上叹的时候，你会觉得发出的声音会很好笑。
0: 嗯，
1: 哎
0: 啊，哦，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就会有这样的声音。
0: 就我就是问了每个人，他们每个人都说要往上叹，但他们叹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
1: 我刚刚听到就会觉得有一种想把自己逗笑的感觉，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过了。所以我在想，他这个向上叹背后的逻辑，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用这种搞笑的方式来化解这种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吧。
0: 嗯，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聊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叹气这件事呢，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叹气呢到底是身体的减压阀还是情绪的报警器。
1: 嗯，是的，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在早高峰互动群里面看到有网友们跟我们已经分享了城区的一起交通路况，判说在发展大道的石板村这里有两车追尾，目前呢我们并不知道是在发展大道与龙溪路的交汇处呢，还是在朝阳路的双向车道上，所以说如果有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看到了这起事故呢，也请您及时的跟进，跟我们的互动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号中互动留言。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在万达以及在学院街和县府路都有道路管制的情况，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一些其他路段同样也有交通管制。在管制路段呢，我们先看到在江海路，也就是夷陵大道至东山大道段和杨岔路沿江大道至东山大道段。我们具体的管制时间在江海路上是由7月8日至10月14日，而在杨岔路呢是7月8日至12月25日。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是跨度比较大的。我们来分享一下江海路的管网施工情况。第一阶段的施工周期是在7月8日至9月19日，将会逐点排查依次封闭江海路，也就是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施工区间呢会预留小区以及单位的出入口，全段会实施南向北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东山大道方向驶入，由北向南逆向通行。而在第二个阶段呢，是9月20日至10月14日，将会逐点封闭。如果您是往东山大道、往夷陵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如果您是往夷陵大道方向通行呢，请您也需要注意。而在杨岔路呢，同样也会有三个阶段的管网施工。第一个施工周期呢，我们关注到的是7月8日至10月9日，将会封段，依次封闭我们的杨岔路的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同样也会预留区间小区啊以及单位的出入口。而在夷陵大道的西侧部分道路呢，会实行临时的封闭施工，该路口双向通行正常，但是杨岔路的全线会实施南向北的单向通行，同样也会禁止车辆从东山大道、夷陵大道方向驶入，北向南逆向行驶。同样呢，我们今天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道路管制的信息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下7:51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岭二路的快速路上，其实目前呢，如果您是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相较于以往的周一早高峰而言，是车辆密度是还比较低的。而您如果是在明月下院的门口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此时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地图上看呢，启停并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大家还算是在有条不紊的往我们新宁区方向行驶的，也不必过多的担心。而我们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现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在下川通道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在我们辅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从主路以及辅路交汇的这一段呢，都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如果您没有选择西岭二路快速路，是上了辅路进入到我们的西岭二路辅路的话，此刻您可能在西岭二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会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整体上，如果您是选择辅路行驶，一直到广电中心的北门门口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过多的担心。而我们今天早上同样要关注到在我们的二院的门口，也就是在西岭一路，此刻如果您是在西岭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大概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延伸到了珍珠路。在这一小段上，由于我们西岭一路在二院的门口这一小段可能会经历道路变窄的情况，同时呢，在公交车道上大家也不好改道，所以说大家在西岭一路上行驶的时候都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再来顺带关注一下

0: 以及在吉林长大桥和我们的智喜长大桥，其实在两座大桥过江方面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智喜长大桥点军大道的入口这里，您可能需要注意到的一点会有在辅路上会出现一定的排行，但是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咱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叹气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嗯，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自己在这个情绪疏导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家这个压力可能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啊，生活的、工作的、学业的啊，还有一些可能还存在一些考级考证的啊，方方面面的这种都会存在一些压力。而今天我们和大家 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是跟叹气要向上叹啊，这个热搜其实当时看到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想问问大家，今天你有试着向上来叹口气吗？啊，已经有人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了，说这叹气这事啊，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它？哎，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我们接收到的知识更多的是说要少叹气啊，这个叹气容易把这个好运给叹没，叹气就会让人 让你整个人感觉到特别的丧啊。但到底科学怎么来解释呢？其实说啊，叹气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深呼吸。有时候在我们感觉到压力或者是情绪得不到疏解的时候，人们也会尝试用深呼吸的方式让自己冷静起来。其实相当于就是先深吸一口气，然后把它给长呼出来，听起来好像就有点像叹气了啊。
0: 我感觉就叹气好像是在给肺点名啊。就医生解释说，叹气 气能够使横膈膜上升，促使肺部排进浊气，加快血液循环，让身体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理想我们好像平时呼吸，除了我们在早高峰的时段，我们下了早高峰之后，好像一直我们没有很深很深的呼一口气，肺里面有些肺泡啊，可能一直在偷懒，没怎么工作。所以说叹气好像更像是一个监工突然走过来跟你说，还愣着干什么呢，快干活。
2: 嗯，我觉得这个比喻就是比较的形象啊。所以叹气呢这个事儿，我觉得从情绪的角度上来说呢，它也是有价值的。有研究就发现了，说周期性的叹气比冥想或者是其他的呼吸训练呢更有效的来缓解压力和改善情绪，比
0: 冥想还管用，
2: 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我真没想到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冥想是静不下心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快节奏的花个2-3秒叹几口气，我觉得可能效果反而会好一些。嗯，就简单来说，让你的这种焦虑啊、紧张的报警系统暂时消停会儿啊。所以叹气确实还是能够消除一些悲伤和痛苦，包括紧张、焦虑和精神压抑的。 那些说叹完气舒服多了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也不光光是心理作用了，而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哦。
0: 是的，还有一位专家就说，他发现就叹气与失望和沮丧等负面情绪相关，而放弃是最容易引发叹气的，可能就是没招了啊，所以放弃。
2: 放弃这一听就感觉有点扎心呢，就是为什么就放弃了呢？因为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啊，你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状态，工作截止日期一步步逼近的时候，心理负担真的是会越来越重的，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啊紧张起来，这时候叹气可能就像是一个生理减压阀，啪的一下它开一下放掉一点压力，放掉一点气，整个人是不是就会松弛一些了？
0: 是的，好像就像那个高压锅上面那个小阀门嘛，
2: 就压力太大就自己往外冒气啊。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叹气就是身体在跟你说， 兄弟，我扛不住了，让我喘口气吧。啊，
0: 那肯定，对了，要姐妹啊，姐妹你也扛不住了，够肉还不够肉了。所以说，其实好像叹气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就压力大了就叹，叹完好像 就舒服了，好像是有这个道理啊。
2: 但是啊，医生也说了啊，这凡事咱们都是有一个度的啊。医生也特别提醒

0: 叹气不能够包治百病，过度依赖叹气来调节情绪反而可能会出问题哦。
1: 嗯，我想就也是啊，如果说一个人平时什么也不干，就是高频率的叹气叹气，坐着没事儿不停

0: 紊乱都会有一些关系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也要关注一下，适当的叹气，或者是咱们寻求一些好玩的方式，向上叹气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太频繁的叹气，这个就需要警惕了啊。
1: 嗯，其实我还发现一件事，就是叹气这件事好像就是会传染。
0: 哎，真的，我会发现像叹气啊、打哈欠啊这种，真的是在一个办公室里，你会发现很明显。你回想一下，办公室里真的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叹气，是不是大家都开始不自觉的开始叹了？
1: 嗯，
0: 那真的是杀都杀不住啊！觉得叹气这事儿好像都有传染性了。
1: 对，而且我们好像还会这种传染性会导致我们这种压力崩大。
0: 嗯，
1: 不光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甚至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可能打完之后突然队友开麦给你叹个气，就很容易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以及负面的印象啊，就身边老是有人叹气，你就会觉得有点压抑。
0: 对，是的，就会感觉这种负面的情绪好像也被影响到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咱们怎么把这个叹气叹好呢？我感觉好像是怎么变成个技术活了啊。
1: 哎，
0: 你叹对了，咱们说到了它可能是身体的减压法和解压法，但如果叹不对的话，可能就是你的情绪报警器了。所以这事儿到底怎么来分辨，我觉得可能咱们稍后还给大家来支支招啊。那对于夏天来说，对于这个已经开始的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的暑假来说呢，还有一件事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就是您自己还有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眼健康问题。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暑假是一个视力防治的窗口期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做对了，可能就能够让近视减缓它的增长脚步，但如果说做的不对，孩子可能长时间的啊这种短视距离的这种作业呀、或者是玩耍比较多的话呢，也会加重他的近视。哎，包括这个暑期比较长，如果说您想要摘去厚厚的眼镜，想要摆脱这种束缚，特别对于一些同学来说啊，可能进入到大学了，想要摆脱可能运动容易起雾啊，可能鼻梁塌，这眼镜还容易上滑下滑呀，这个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麻烦。那这个时候呢，以上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的术前检查精细化套餐就很重要了，它会根据您的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来为您筛查，根据您的眼部条件来制定手术方案。
1: 嗯，没错，还有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跟你讲解适配方案，手术是微创舒适，术后呢是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呢，到院您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的温度和温角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我们的地址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也就是三峡日报院内。
0: 是的，如果说想要去暑期摘镜的话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可以去详细的咨询了解一下。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